0: 心成分二裂酵母进行了一个升级啊，专研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啊，强韧我们的肌底，所以说才会有小唐刚刚以上提到的这些效果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商城还可以看到有尼罗河香水啊，还有像 Gucci 的口红小样啊，还有 YSL 的黑皮革的气垫呀，周大生的银饰啊等等啊，都特别适配于明天520这个日子啊，作为礼品啊或者是送自己都是可以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今天我们全部同城快递急速到达。
1: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说皮肤不是大力出奇迹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住104寝室、我们隔壁102有一个女孩子，她每次就拍爽肤水的时候她声音都特别响，啪啪啪的拍，
0: 整个校园校园都能听到。
1: 我到现在想起来这个事儿，我脸现在都是麻的，然后
0: 你当时没有给她点建议吗？
1: 我说了，
0: 说同学，
1: 她说这样拍进去，她在102，我在104，还有我们隔壁106的同学说都能听见她那个啪啪啪的声音。
0: 你们都不用定闹钟了，每天早上起来就听她的。
1: 但这样真的很不好，皮肤时间久的话很脆弱的啊。
0: 是是是，好了，时间到了8:44了，让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福利啊，那就是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最近大家觉得自己的爱车早上起来啊，这个发动以后怠速抖动明显呀、或者油耗上升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以后感觉噪音有点大啊，很可能都是咱们的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呀，该好好清一清了。有的朋友说会去这个 4S 店清积碳啊，的确是这个，但是有一点啊，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耗费时间，你让你把车开过去是吧，再等待再开回来，
1: 一半天没了。
0: 是，然后价格也不便宜。在这儿呢，我觉得不妨选择一下啊，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用起来很方便，加油前呢直接倒进我们的油箱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另外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个效果了，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这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服务了这个10万家的车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除碳效果好，性价比高。最近我们的这个全系产品也在做福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大家先回复888先来抽奖啊，只要你回复888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可以有这个万能通我们的换新装的一瓶免费的送给大家，又或者说可以抽到大额的优惠券。然后如果你这一次抽奖没有抽中，你下单的话还可以多增加一次抽奖的机会。所以就是大家试试看吧，先回复888，说不定你的手气好呢。
0: 对，
1: 发送888之后就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参与抽奖再下单，再参与抽奖再下单，再参与抽奖再下单。
0: 也不用下太多，
1: 对，因为它好用。其实
0: 这个3万公里以内用一瓶就行了，是吧？是小唐老是想让大家下，其实也正常啊。这个价格的确最近也比较这个优惠啊，大家能多囤那么一两瓶两三瓶也是可以的哈。好了，时间到了8:46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严仁中。
1: 对，严仁中的声音呢，因为非常的具有包裹性啊，所以也被称作是枕边男友，就是听到。歌你会感觉是一个很会撒娇但是很温暖的男生，在你的耳边轻声的去呢喃，
0: 是
1: 宝贝你醒了吗？
0: 这首歌得用
1: 睡得好吗，
0: 得用气泡音来报、这首歌叫做缓缓。
1: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明天的明天，也就是五月的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就要启幕了。咱们的河南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朱仙镇的木板年画、禹州钧窑、浚县的泥姑姑、商丘一剪成、民间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淇淋、Q 版糖三彩等你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的科技与古韵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吧，相约深圳，感受玉流淌的文明代码。
1: 是的，那到这里呢，今天小唐和 Tony 陪你在上班路上听歌时间也要暂告段落了。说再见之前，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依然是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的福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今天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布鲁西，
0: 想送一冰箱的花。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消息，近日出炉的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全省企业纳税缴费信用等级持续向好。近期，河南省科学院地质研究院、开封仲裁委员会秘书处、南阳理工学院、安阳工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多家单位公开招聘。即日起至6月10日，郑州市公开征集传统公益市场违法违规线索，网络受理请关注全国12315平台手机 APP、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五二零的心动时刻藏在哪里呢？我觉得是藏在细节里。其实不需要很复杂的妆容，也不需要很繁复的仪式感。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哎，咱偶尔出去约个小会，吃一顿好吃的，快乐的心情就能够持续好久。生活呀，还是稍微要有那么一点仪式感啊。那五二零约会，大家有没有选中那个能戳人的口红呢？我给大家选一个吧，温柔告白色，很多明星都用这个同款，就是纪梵希他们家的粉丝绒口红 N29 色号，自带温柔的滤镜啊。我估计很多姐妹都买过这个同款。首先，纪梵希他们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和品质双在线的，而且它那个高定的粉丝绒的外壳真的非常的精致好看，拿在手里，幸福都会从内心溢出来了。所以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仪式感。那这支纪梵希 N27 口红呢，它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很温柔，素颜涂也能够提亮气色，平时上班还有出门逛街都很适配的。那如果是

厚涂的话呢，它是那种低饱和的玫瑰色，很温柔又特别的显气质。重点是它这个颜色涂上特别的显白，黄皮黑皮都可以选这个色号。那平时这样一支口红日常售价要3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520限定宠粉福利价给魅力881的听友的价格呢只要188，直接5.2折拿下。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个专柜的礼袋，以防大家是520送人用啊。现货速发，升级郑州同城快递，早下单早收货，不用凑单就可以享受优惠。那明天就是520了，如果大家有送礼需求，或者是送给自己，给自己一份仪式感也是很好的啊。我看后台还有很多这个女听友说要送给自己的闺蜜，送给自己的妈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11: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0: 音符跳一跳，
11: 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2: 520的温柔告白怎么能够少得了一份礼物呢？俗话说啊，爱人如养花，我觉得今天嘉宾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礼物送出去绝对不会出错。 UP 商城带来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它真的是一位实力抗老选手，妥妥的口碑之选啊。关键是520它有一个特惠机制嘛，那这个价格也剩最后50单了，卖完直接下架，同时给大家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早发货早收货，不耽误明天送心意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第七代的小棕瓶，它的核心精华成分呢二裂酵母做了一个升级，它能够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强韧肌底。你像这个季节啊，平时太阳晒脸容易泛红，在房间里待久了又容易干痒的，还有很多姐妹她们比较容易敏感干燥脱皮，或者是脸色暗沉蜡黄的，通通都给我用它，持续坚持下去绝对能够改善你的皮肤状态。那当然除了修复，在激活皮肤的活力方面它也是有口皆碑的，像淡纹啊、紧致还有保湿抗氧化，真的算是一瓶多效，真的是一瓶多效的好精华了。那我们很多魅力881的听众，不管男女老少啊，都喜欢用这个精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很舒服很温润，上脸丝滑好吸收，不会有那种油腻感，但同时呢又很滋补，所以干皮油皮都能用，还有很多男士也会选择用这款精华。这马上520了，不管是男士送女士还是女士送男士，表达爱意绝对不会出错。再来看看这个关键的价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官网一瓶990元，100毫升就要1980了，但今天 UP 商城520狂撒福利啊，直降1441，也就是说到手1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精华只需要500多块钱，539，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就相当于是2.7折了。并且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的定制帆布包，那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你今天下单立刻就送，这个价格你要是不囤个3-5单，我觉得真的会后悔的。配了专柜的礼袋装，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之前没用过，你想试试自己的皮肤适合不适合的话呢，你可以下单这个尝鲜装，50毫升的精华到手只要200多，正品保障，那赠品呢也是最后50单库存了。 今天这个机制卖完直接下架，最后一天的特惠价格拼手速下单咯。全部给大家安排的是郑州仓现货，升级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同时商城里还有尼罗河香水送 GUCCI 口红小样，到手只要299。 YSL 黑皮革气垫也只要299，还有周大生的爆款银饰229。选礼物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去看看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5: 最近这个莫桑钻啊，在我们魅力881算是热卖一周了，在后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都说收到货了，是真善啊。还有朋友说他们结婚纪念日买的就是我们的一克拉的方糖钻戒，真的算是给老婆一个大大的惊喜。今天就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场加库存，大家伙趁着这个五月礼遇季啊，赶紧在这个活动期间趁着价格优惠早买早带，心情好。我们选的是广东源头大厂职工，色度加净度都不错，妥妥的珠宝级别。 S925 银镶嵌，日常戴呢不过敏不变色，只要是魅力881的听众都可以享受专柜同品质 2.5 折。同时我们的爆款商城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平台再补贴专属优惠券，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商城会员再减5元。大家发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去慢慢挑慢慢选了。我推荐大家重点关注这几款啊，首先就是精致的耳饰，我觉得如果大家上班哈，还是

想要低调一点的话，一个亮晶晶的耳钉戴上特别的显气质。它有一个43分四叶草耳钉，是一个很经典的四叶草造型，券后只要199，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脸型。还有一个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每颗耳钉都是1克拉，券后价只要259，真的算是花小钱却能够带出大牌珠宝感的一个顶配了。还有一个明星同款碎冰冰耳扣，这个券后价只要259，戴在耳朵上不灵不灵的特别闪。那天气往热了走了，夏天大家的露肤度普遍会高一点，那这个领口空荡荡的呢，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推荐几款项链给大家，一个是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这个可是专柜的断货款，券后价只要269。还有一个繁星满钻吊坠，3克拉大颗重的设计，券后价只要359，戴在脖子上真的是显贵又大气。这个除了你自己戴可以，还特别适合买来送妈妈或者是送长辈。还有一个满钻网球系列，手链是1.8克拉的莫桑钻，只要699，项链呢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券后价只要1599。如果你想要更有气场全开的感觉，你可以直接给它配成一套，真的就像银河一样闪耀啊。所有的莫桑钻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包邮，下单就给大家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钻石两个字就能选购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前，省委网信办公示2026年河南省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典型案例入选名单，郑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智能坐席助手等15个案例入选，公示期截止到5月19日。近日，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正式启动运行。国家数据局消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今明两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和月、木星和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日前正式发布了2025年度报告，在韩红基金会2025年的捐赠名单中，王一博、林俊杰、潘玮柏等明星艺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0: 谢。
1: 谷爱凌的温柔告白怎么能够少得了一份礼物呢？俗话说啊，爱人如养花，我觉得今天嘉宾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礼物送出去绝对不会出错。 UP 商城带来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它真的是一位实力抗老选手，妥妥的口碑之选啊。关键是520它有一个特惠机制嘛，那这个价格也剩最后50单了，卖完直接下架，同时给大家升级了同城极速发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早发货早收货，不耽误明天送心意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第七代的小棕瓶，它的核心精华成分呢二裂酵母做了一个升级，它能够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强韧肌底。你像这个季节啊，平时太阳晒脸容易泛红，在房间里待久了又容易干痒的，还有很多姐妹她们比较容易敏感干燥脱皮，或者是脸色暗沉蜡黄的，通通都给我用它，持续坚持下去绝对能够改善你的皮肤状态。那当然除了修复，在激活皮肤的活力方面它也是有口皆碑的，像淡纹啊、紧致还有保湿抗氧化，真的算是一瓶多效，真的是一瓶多效的好精华了。那我们很多魅力881的听众，不管男女老少啊，都喜欢用这个精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很舒服很温润，上脸丝滑好吸收，不会有那种油腻感，但同时呢又很滋补，所以干皮油皮都能用。还有很多男士也会选择用这款精华，这马上520了，不管是男士送女士还是女士送男士，表达爱意绝对不会出错。再来看看这个关键的价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官网一瓶990元，100毫升就要1980了，但今天 UP 商城520狂撒福利啊，直降1441，也就是说到手1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精华只需要500多块钱，539，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就相当于是2.7折了。并且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的定制帆布包，那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你今天下单立刻就送，这个价格你要是不囤个3-5单，我觉得真的会后悔的。配了专柜的礼袋装，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之前没用过，你想试试自己的皮肤适合不适合的话呢，你可以下单这个尝鲜装50毫升的精华，到手只要200多，正品保障，那赠品呢也是最后50单库存了。今天这个机制卖完直接下架，最后一天的特惠价格，拼手速下单咯。全部给大家安排的是郑州仓现货，升级同城极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同时商城里还有尼罗河香水送 GUCCI 口红小样，到手只要299， YSL 黑皮革气垫也只要299，还有周大生的爆款银饰229，选礼物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去看看吧。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

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模式、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央行近日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之间各车站运行的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问问喂，阴天哈哈，今天这个天气，尤其是这会儿，好像听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觉，对吧？这会儿外面天气是阴阴的，不过气象台说呢，今天郑州是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应该不大啊。那预计本周呢，河南仍然是以阴天雨天为主，今天的雨水呢是渐停的状态，随后的周三到周五，河南大部地区是以阴天或者是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为主，所以降水的强度不会太大。那预计本周末河南大部又会遇到较强的降水过程，所以就是说周末的时候还有雨啊，各位，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具体行程了。刚才出去的时候感觉哎，风力还挺大的啊。那今天郑州阴天有多云啊，偏北风三到四级，强力的风会达到六级左右。那我们在步行啊骑车的时候，尽可能远离大树啊，容易发生高空坠物的地方。今天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9-20度。那明天是18-25度，后天21号20到25度。好好享受也好好珍惜夏季20多度的舒服天气吧。旅行团乐队 Summer Holiday。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12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阴天啊，中午的时候吃完饭休息会儿真的是非常舒服啊。你看这两天的雨雪呢，真的让我们的天空变得更加的干净了啊。雨后看似空气好像好了，但是也暗藏着一些呼吸危机，尤其是本身鼻子啊各方面上呼吸道就比较敏感，朋友要注意了。要知道这个雨后一小时之内，这个花粉浓度会飙升到最高值。如果您本身鼻腔就比较敏感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在雨后数小时内能不外出最好不要外出，如果真的需要上班呀外出啊，一定要戴口罩。还有就是下雨的时候要关闭家中的门窗。可能在我们的常规认识当中都觉得下雨嘛就仿佛是空气的清洗剂，其实并不然，这个时候它的粉尘，它的那个小絮絮会对我们的鼻腔进攻会更加猛烈的，所以外出一定要戴口罩，而且回到家之后呢，最好是立刻洗脸洗鼻更换衣服，如果真的出现更多不舒服情况的话呢，还要及时的就医啊。今天已经是5月19号了，明天就是520了，一个表达爱的日子。这种爱呢，不光是情侣之间，也是我们和好朋友之间，我们和亲情之间，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想表达一份自己的关心的话呢，给女生送口红是一个不错选择，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仪式感满满但同时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是一个常年的断号的一个颜色啊，那就是 N27 色啊，很温柔很百搭，日常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比较适合亚洲女性，因为它是那种蜜桃豆沙色，上脸呢又觉得是比较显嫩的那种啊。总之夏天也是很适合的，不管是通勤逛街还是旅行都是 OK 的。最关键这可是纪梵希啊，要知道这也是很多明星非常喜欢的一款口红，日常售价360，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购买的话我们立减172，到手只要188块钱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打了5.2折。而且我们还给您准备了礼袋，就是专柜的那种礼袋，现货速

法，绝对不耽误明天您表达心意。188块钱，带走纪梵希的常年断货王粉丝绒 N2G， 不要错过了，回复秒杀两个字。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说阴天的时候听到 Eason 的这首阴天快乐太幸福了。是的，有时候我们听歌的时候的这种喜好也会和天气有关，那不知道在这样天气之下你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不知不觉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也陪伴各位23年了，真的是转眼一瞬间，感谢有你，感谢陪伴，相信在下一个23年我们一定都会更好的。说到时间，真的可能我们10年前没有想到如今短视频会如此的厉害啊！真的谁的手机会上面会没有几个短视频的 APP 呢？谁有没有刷过短视频呢？它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瞬间的快乐，但是如果刷多的话对大脑真的是不好。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短视频伤脑的这个说法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跃，搞笑、历史、美食、养生、八卦，是不是轮番出现？每一次切换的时候，你的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思绪，然后你要理解全新的语境。虽然这种感觉我们可能大脑一时半会儿我们身体不会有不舒服的反应，但其实大脑都是一直在超负荷的运转，在重新的集中注意力。这种强制刷新啊，比专注于干一件事情要更加的耗时费心。所以刷短视频看似你是在休息，其实你的大脑是在加班，就相当于你上了5天班之后你又加2天班一样。长期以来，那么你的身体肯定会吃不消，对不对？那么长期也会让我们的人的注意力的阀值不断的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在呼吁说大家要少刷短视频，尤其要控制孩子刷短视频，这个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基本上应该算是没有什么好处，全部是坏处了。所以从此刻开始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是的，经过了一上午的忙碌之后，这会儿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已经是12:35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吃过午饭了呢？啊，明天就是520了。其实这个日子呢，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相互送礼物，只是说我们可能在繁忙的日子当中，压力很大的工作当中，给自己一个喘息和表达的出口。有句话讲啊，有句话叫什么？叫做这个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对不对？当你为你心爱的人或者你很在意的朋友送上一份祝福，一份关爱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他的那种表情，他那种情感的反馈，对于你本身来讲也已经是一种滋养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仪式感，可能就是这个道理，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或者买多贵重的东西，而是那份给他也是给自己的一份肯定。有句话说得很好嘛，只有表达爱的人他才会拥有爱。那么不知道明天你是打算怎么样表达呢？其实我们有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您是给你的女朋友，当然这个礼物是不能随便送的，如果是给女朋友啊或者是您的爱人的话呢，可以送上一份饰品，一份带钻的饰品。我们的莫桑钻已经热卖有一周多的时间了，现在微信平台上收到很多好评啊，有的说收到货了特别闪，有的说哇性价比超高。那给您说为什么它的品质会那么好呢？这个是从广东源头大厂直供的，所以它的色度净度都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是珠宝级别的，镶嵌的是 S925 的银，现在银也是价格在涨，对不对？所以日常戴不管您是敏感肌还是什么的都不怕过敏，这点很关键。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款式实在是太经典太好看了。昨天我记得给大家推荐的那一款小方糖的项链，对吧？我自己也买这个了。我觉得夏天就是穿那种露脖子的 V 领的 T 恤啊或者是衬衫的话，哎，因为它是一克拉嘛，还是挺有存在感的，一闪一闪，但又比较低调，不会太招摇。关键价格很香，只要269。如果你也是想送给那种啊在职场上班的啊不希望太高调但是要有质感的女生戴的话，选择这个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刚刚好，269块钱。那当然如果您的那个他特别喜欢手链的话呢，建议您可以试试我们的满钻网球手链，这个我都心动了。它是1.8克拉的莫桑钻，也是925的银手链，是单排的那种设计，一圈远远望去啊就像一条银河落在你的手腕上一样，非常的有气场，但同时呢还很有质感，不会是那种特别的炫富的感觉。这个券后呢只要699块钱。那如果你想要更加重工一些的，可以选择满钻网球项链啊，这个是4.288克，是 S925 银，这个戴上去哇穿礼服相当的耀眼，券后只要1599。您回复钻石两个字赶紧下单，现在来得及。梁静茹，欧真宇。

梁心如偶阵雨。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像这天气一样，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遇到偶阵雨，就算是再难过的日子也总会熬过去，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朝前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那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要装修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次优惠了。其实装房子大家最担心什么呢，就是选错搭档，选错企业，选错装修的人。那没关系，现在您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了华府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专门为我们的业主们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当然这个绝对不是空海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只需要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就行了。李九哲，夏天

0: 次旅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5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有朋友在问说今天郑州怎么限行的啊？今天是周二，所以郑州的三环以内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限行尾号是2和7。看到微信上小黑给我们分享一个事儿，他说前两天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啊，就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于是呢就加了一瓶你们的万能通，没想到这灯就自己灭了。那看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可能就是该除积碳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的车啊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我们觉得哇是不是就该大修了，未必，可能就是积碳在惹的祸。之前还有朋友在说啊，你们为了卖万能通说什么空调也可以用这个，不是空调可以用这个，而是你的车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你加了氟了，清洁以后还是不给力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是不是积碳多了，很久没有清了。这个时候上上万能通的系列产品的话呢，可能真的能够让你省大钱啊。说到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呢有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哦，是抽奖啊，只要您回复888就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组的定制周边，回复888试试看，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啊，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随燕姿，漩涡。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一到四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同样是一到四月份，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份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昨天的21:44，广西省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豆包5月18号起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对准展品即可自动识别，官方合作覆盖超过20家博物馆。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河南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

0: 7月1号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由每年7月1号到次年6月30号调整为每年1月1号到12月31号。近日，郑州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其中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有1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30件。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忆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是不是唱出你的心声了呢？其实只要心不老的话，我觉得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当然前提是要先锻炼好身体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说到这个年纪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怎么讲呢，就是一瞬之间自己好像和去年相比体力啊各方面啊都下降了很多，然后呢究其原因，这两天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是和你的睡眠有直接关系，因为好好睡觉真的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啊，也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尤其是人处于缺觉状态的时候呢，大脑的情绪中枢就会变得非常的过度敏感，就容易情绪失控，容易陷入焦虑，容易烦躁不安啊，紧随其后的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比如你暴饮暴食，很多朋友可能说暴饮暴食和睡觉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如果你睡得不够的话，你的那个皮质醇会升高，就会特别容易饿，然后呢就尤其需要一些高热量高脂肪能够满足口腹之欲的那种所谓的这个热量比较高但营养比较低的食品来满足一时的那种需求，所以睡觉真的很重要。现在是下午的1:07啊，如果可以的话呢，不妨把音量调低，哎，找个地方眯一会儿，下午的工作会更有劲头。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

0: 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好了，又进入到了我们的沉浸护肤时光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啊，好好的洗脸，好好的护肤的这个过程，可能看似每天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但是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因为在那一会儿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想工作呀，不用想孩子呀，不用想一些琐事，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脸上啊。那么马上就520了，如果你想给你的他选一份比较靠谱不会出错的护肤品的话呢，那么此刻你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我们给各位准备了由 UP 香橙为大家选品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而且是大碗装100毫升。平时我们在中国买的大多都是50毫升，这个是100毫升的啊。昨天都已经上架了，给大家说是现在这个特惠机制只剩下最后50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卖得太好了，雅诗兰黛小棕瓶已经出到第七代了。我觉得我好像我上班之后买的第一件大牌护肤品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哇，当时觉得视若珍宝。现在那么多年过去，我觉得当我皮肤不稳定的时候啊，这个有些干，有些这个出小问题的时候，用它准不会出错。50毫升官网一瓶990，那100毫升呢就要卖到将近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 UP 香橙520特惠，10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需要539。不要再问我它是不是真的了，当然是真的了，不然敢在河南音乐广播卖吗？您现在只要下单的话呢，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我们送您的还有雅诗兰黛专柜定制的会员帆布包，这年头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拎帆布包出门，既松弛又很百搭还很方便，对不对？也就是说539块钱您到手的话是2件啊，100毫升的大容量的精华，还有就是我们送您的同品牌专柜的帆布包。说实话500多块钱啊，真的你在外面想都不要想，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打下的一个折扣啊，只剩下最后50单了。当然如果您没有用过想试一试的话，也可以买5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回复秒杀，郑州仓直发现货，现在下单的话也许下班之前就可以收到了。杨晨琳与爱

小男孩乐团最爱雨天。你在雨天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事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在雨天的时候听歌、听音乐、看书、喝茶，有些朋友呢喜欢在雨天睡觉。我记得前两天和大家分享过，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在雨天的时候特别适合睡觉，睡得会特别沉呢？是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是和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那个时候都住山洞啊，只有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祖先会觉得有点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下雨天一般猛兽不会出现，所以他们就会睡得比较沉一些，然后慢慢慢慢随着这个进化，人类的进化，这个基因被留下来了。所以说一到雨天的时候，人就容易睡得特别沉。那睡得特别沉睡太久也不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的建议，每个成年人每天晚上啊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6小时是底线，上限呢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当然就算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如果您是23点钟之后睡的话，也算是熬夜的啊，因为这个点呢是人体褪黑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候。之前不是有专家说了吗，如果非得要熬夜的话，也要熬下半夜，不要熬上半夜。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谁去熬下半夜醒那么早。那不知道你熬过最深的夜又是什么时候呢？又是因为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张韶涵预言。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7: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足。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好遗憾呢，上次呢五月天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自己家里的原因呢，就临时没有去成，希望下次能够在现场看到他的演唱会。是的，五月天也是我个人愿意花钱去看的演唱会，真的是现场感非常非常棒。说到演唱会呢，随着夏天到来，咱们郑州市的演出市场也越来越火爆了，接下来又会有一轮新的演唱会来袭啊。刚才我大概替大家看了一下，比如像陈粒，哎，陈粒的演唱会我也是非常期待，他有太多歌曲啊，虽然比较小众，但是真的很特别很经典，包括周深，还有我个人我觉得我应该会去现场看的这个新裤子的北海怪兽浪潮来临的时候，这个巡演是在六月底，没有，如果没有记错话，现在已经开票了啊。那不知道今年这个夏天你想看谁的演唱会呢？孟艳玲，我不能哭。

看到了微信上有好几位朋友在回复项链啊，如果你想买钻石或者是想买钻石项链啊、钻石耳环、手链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行了。另外想买口红啊、精华的话呢，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520嘛，我们都给大家说的是一些女生会用到的东西，男生也有啊。我觉得应该很少有男生不爱自己的车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520最实惠的之一就是可以送他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独有品牌万能通的系列产品，不管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三兄弟还是我们的黄金套组，针对不同的车型让他的老车换新颜，有更有动力，也算是一个不错礼物吧，而且可以全家共享。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啊，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这次呢我们有更多的补贴的同时，记者全程帮您监督，您放心，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一点是说到做到的啊，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了。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报名再了解。乐七俱乐部，浪漫世界值得孤身。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限行尾号2和7，限行时段7点到21点。天气阴，气温17到25度。2026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安阳举办，特设殷墟、甲骨文、红旗渠主题文旅线路，助力中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宝泉大峡谷经降雨闭园、安全排查后，今天正式恢复开园，雨后水量充沛，瀑布景观壮观，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打卡游览。河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本周阴雨天气持续，今明两天雨势减弱，周末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出行需要做好防护。河南增补1510个重大项目，聚焦交通、能源、水利基建，郑州新郑机场3期等重点项目纳入清单，夯实区域发展基础。今天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多地推出文旅惠民举措，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倡导沉浸式文旅体验。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开展主论坛、分论坛等多项活动，共建清朗文明网络空间。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近期多雨湿气重，初夏养生建议清淡饮食，多吃苦瓜、绿豆清热祛湿，雨天减少户外剧烈运动，谨防受凉感冒。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后弦带来这首把它甩掉，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最近听到好几个朋友说要祛湿哈，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刚刚下单了一单祛湿茶的确在到五月份的时候哈，特别是到五月这个下旬雨水比较多，空气的湿度攀升，这个时候的养生核心就是祛湿健脾，温和养护哈。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夏季的这个调理了。马上我们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带来的《对爱期待》，也欢迎你可以随时发送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很多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开车在听，是吧？天气越来越热，开车的时候避开空调，那很多车主呢都发现一开空调呢，油耗就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得轻快，跟新车体验没两样。现在参与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赢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以及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里有3到18岁孩子的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哈，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说到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哈，那简直就是无微不至的了。比如说有的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不得不去租房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拉宽带，但是我们又需要用流量，对吧？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都是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的用到 WiFi， 话费就不得不调高。今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哈，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明天就是520了，520的温柔告白怎么能够少得了一份礼物呢？俗话说爱人如养花，一份知名品牌经典护肤品送出去不出错。今天我们的商城带来的是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实力抗老选手，妥妥的口碑之选，特惠机制，价格最后50单，卖完直接下架，升级同城急速发货。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核心成分呢，是二裂酵母做了升级，专研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强韧肌底。如果你的皮肤容易泛红、干痒、换季敏感、干燥脱皮、肤色暗沉蜡黄，它都可以帮你改善。除了修复呢，在激活肌肤活力方面也是有口皆碑的哈，淡纹紧致保湿抗氧化，一瓶多效。日常在官方旗舰店，一瓶50毫升的精华是990，100毫升就要1980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520狂撒福利，直降1441，到手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精华只要539，相当于是2.7折哈。而且这次还特别申请到了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机制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现在下单，我们就会送哈，539拍一到手2件，还是100毫升大容量。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同感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懂你装修的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音乐，
0: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更美好，
5: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7: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

0: 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日前，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1号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调整为每年1月1号到12月31号。近日，郑州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30件套。郑州热力集团计划5月19号9点到20号17点开展2026年非采暖期第二次供热管网冷态运行。若市民发现管网泄漏等异常情况，请随时拨打客户服务热线6889-0222。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5月18号，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对外发布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了解一下文体方面。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6月26号到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乡村漫步》。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丁超。那丁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甲状腺健康管理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甲状腺疾病规范化诊疗分会秘书，还有这个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甲状腺乳腺腔镜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体检了您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啊？最近几年的话呢，这个甲状腺疾病也是发病率好像看起来持续上升哈，但是我们大家对于它的认知度依然是普遍不足，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丁主任来和大家拆解一下甲状腺结节的一些误区吧。也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丁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丁主任哈。丁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来聊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很多朋友会发现说，我以前就感觉这个甲状腺怎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年体检的时候呢，会发现老是会出现呀，类似于结节呀这样的一些字眼，所以呢就是觉得哎，我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结节你目前先不用管它，观察就好了哈，但是呢又很担心说这个别人没有，为什么我有了，我只观察它吗？心里面还是会有点焦虑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您哈，就是关于这个焦虑的问题，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您一般会怎么对您面临的这个病患这样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回答？
3: 其实这个确实比较多哈，在门诊上也很多的病人来了体检，包括过来看都是甲状腺结节。其实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发现了结节啊，不要害怕，也不要焦虑。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就好比什么呢？我们皮肤上长了一颗痣啊，这个痣可能你一辈子都不需要去处理它，啊，其实包括我自己，还有我父母体检都有甲状腺结节，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大家不要去慌张啊。
2: 那不慌张的话，我们不管它是吧？
3: 不是不管它啊，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去医院找专科大夫进行详细的解答。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以后长期复查就可以了。
2: 您知道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是这种心理哈，就是这个东西本来不属于我这个身体上必须的哈，一个什么东西，它突然长出来了，有什么办法给它消除吗？
3: 其实
2: 用不用去消除这个甲状腺结节？
3: 其实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啊，就像皮肤上长了一个痣，绝大部分的不需要处理，可以说是90%上病人都是良性的结节，所以说我们很多病人他不需要去管它，可能这一辈子他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只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怀疑有恶性，我们就需要做手术去处理它。
2: 所以就是跟他和平相处就好了，就像您说的那个痣一样，是吧？
3: 是的。
2: 那您看现在呢，会很多朋友提出来说有这个结节的问题，其实我也有，我身边很多同事也都有哈。那这个到底是我们身体的原因，还是说是检查设备太先进导致的呢？
3: 其实这个目前有两方面原因吧。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检测设备太先进了，有时候我们现在的 B 超啊，高分辨 B 超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像那一个毫米、2毫米的微小结都能查到啊。所以说，像以前你没有发现，不代表没有，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现在普众啊，大家都是比较在意这个健康的，很多人都去体检了，甚至很多这种年轻人啊，都带着父母去体检。你像以前体检的相对少，所以说我们体检多了，发现也就多了。所以主要这两方面一个原因吧。
2: 两方面原因都有哈。再一个的话，就是有些朋友会不太理解，说叫结节，那到底什么是结节呢？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肿瘤吗？
3: 结节可以简单理解是肿瘤，但是肿瘤我们要，肿瘤不代表是癌症啊，这两个是两个概念。

0: 肿瘤不代表癌症。
1: 对，肿瘤并不是代表癌症。
0: 有良性恶性的区分。
1: 分为良性和恶性。良性的可能居多。你像甲状腺结节里边，我刚才提到的就是90%以上也都是良性的。
0: 那您说我们这个结节就是那个小的肿瘤吗？
1: 结节有大也有小，就是说甲状腺里面长的肿瘤们统称为是结节。从这个说白了就是结节是什么呢？是细胞异常增生导致的一个占位性病变这样一个东西。
0: 它为什么会增生呢？
1: 增生这个原因的机理咱不是很明白，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它导致的。你像甲状腺结节为什么会产生甲状腺结节，就可能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单方的因素。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去做这个体检的话，其实是应该说不知道那个结节的存在的是吧？
1: 对，很多
0: 我摸也摸不着的是吧？
1: 对，很多是这样的。要是不体检的话，说实话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东西它没有任何症状，是我们老百姓常说也不疼不痒的，我咋知道它有结节呢？所以说很多都是查的，除非说有的长得比较大了，比如说明显的脖子这儿肿起来了，再或者摸着我脖子上面有一些疙瘩，这样了可能我们去医院一查。所以要是说平时没有啥症状，没有啥表现，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当回事，也不会去查这个甲状腺的东西。
0: 您说能摸到那个肿块，那个还是结节吗？
1: 那也是叫结节，就是我刚说的，我们甲状腺的里边肿瘤统称是叫结节，就这样概念。
0: 好，所以我们要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去观察它是吧？包括它的大小呀，它有没有变成从良性的变成这个恶性了哈？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会很关心啊，说呢，既然我有这个结节了，就是它会不会就恶化了，变成恶性的了？
1: 一般是这样，就是这个结节啊。它一般来说它开始是什么东西，是良性恶性，它一开始是啥就是啥。一般来说从良性，
0: 说那个开始指的什么，就它冒出来之后、
1: 对，说白就是长出来后它是个啥就是个啥，就是咱说比如说打比方说生出男孩就男孩，生出女孩就女孩，一般男孩不会变成女孩，在这个一个道理，就是说甲状腺结节一般来说从目前的这个研究来说一般是开始是啥它就是个啥，就是良性变成恶性症概率是极低的，从目前这个研究数据显示概率非常非常低。
0: 那是不是我做体检的时候呢就已经体检出来，哪怕它很小就已经医生能够鉴定这个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结节了？
1: 对，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高分辨彩超呀可以很精准的看到结节的一个大小还有它的形状，还有里边有没有钙化，然后通过这个彩超呢我们基本上能大体上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
0: 就哪怕我这个本身结节它也不是特别大，它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知道，简单来说是这个好的还是坏的。
1: 对对对，就彩超高频率彩超，特别是我们有经验比较丰富的超声科大夫，那基本上就是做彩超之后这个良恶性基本上大体上心里都有数的，也能分辨出来。
0: 所以我们拿到那个体检报告，如果说仅仅说有甲状腺结节的话，完全不用焦虑恐慌是吧？
1: 对，不需要焦虑恐慌。
0: 就医生没有特别交代你，或者报告上面没有特别标注，就证明咱们这个已经出生的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就是个良性了。
1: 对，从目前统计数据说大部分良性的概率大。恶性的比例占在5%-10%左右。所以大家不用恐慌，
0: 完全不用焦虑和恐慌这件事情。
1: 我刚才说到，像我自己还有我父母体检也都有结节。
0: 当然，很多朋友会关心说，那为什么会长出这个结节呢？
1: 其实这个原因呢，我刚才说这个原因很复杂，现在咱也没有一个很单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有一些因素吧，比如说长期这个焦虑压力比较大。紧张哈，这样一个工作范围，可能会有跟结节有一定关系，它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啊或免疫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导致结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原因有辐射，电力辐射，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因素。
0: 电力辐射是我们拿手机看电都
1: 这个不用担心，手机的辐射基本上是很小。
0: 那您说的这个辐射，
1: 比如说做过颈部的这个放射治疗，这种病史，那么它的辐射就相对比较大。比如说同样是经常做过颈部的 CT， 经常做这种 CT， 它的辐射也是比较大的。
0: 经常做 CT， 什么样的人会经常做这个颈部的 CT？
1: 有的病呢，可能他可能需要长期经常复查 CT 什么的，那它的辐射就比较大一些。要偶尔做一次倒是问题不是很大。但是要是像那种有的病他需要做放疗，那么这种电力辐射它的风险就比较大一些。
0: 您说。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个生理因素。所以我们也可能看到一个现象哈，就是说这个女性看明显比男性多啊，男性现在少，像在我们育儿病房里边至少一大半都是女性。

0: 男性相对比较少。为什么女性容易得呢？因为女性这个现在研究表明，这个雌激素这个波动可能会导致结节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个因素。
1: 嗯，那会不会女性就是她在那个微血经期啊，这个肯定会有波动哈，就更容易出现一些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0: 对，它主要是在青春期啊、哺乳期啊、怀孕期这些状态性可能会多一些。
1: 哦，就这几个。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碘的问题。所以这个碘的问题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很多门诊病人问，那我碘盐能不能吃，海带能不能吃。其实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碘呢，这个东西我们要适量，就是说不要过度。你不要说天天吃碘，吃碘特别多，我们今天吃碘盐又吃很多的海带，再或者是完全我就不吃碘，就两极分化比较严重，那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过多过少都会导致问题。我们过少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以往叫大脖子病。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这么大一个东西，一个肿瘤。我们可能看过这个电视剧，就是济公里边。那个济公当时不有一个员外脖子上一个大瘤子，然后济公一手给他劈掉了一个。那个它其实就是甲状腺肿，也就是大甲状腺。这个以前呢，就是说我们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我们叫大脖子病。然后这个病呢，随着我们国家时间加点之后，这个现在很少见的，像门诊我基本上都没碰到过了。所以说你要不吃碘呢，碘少了也会导致结节。另外就是说，如果碘过多，也可能会导致甲状腺里边产生一些自身免疫的炎症。这些炎症呢，可能会产生结节的发生。
1: 到底该怎么吃呢？
0: 所以说
1: 平时您家里是吃加碘盐还是不加碘的盐？
0: 是吃了加碘盐的。所以说我常常跟病人说，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碘呢，你不要说你过度了，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吃，你正常吃碘盐，但是海带紫菜你可以少吃，适当吃都可以了。
1: 一般吃的频次呢？
0: 对对，吃频次，比如说海带你偶尔吃，不是说天天当饭吃都不要紧。
1: 那应该不会，有人其实喜欢到天天当饭吃哈。
0: 有的人确实比较喜欢，所以说这种就适当的就行了。或者你要是海带吃的比较多，那你碘盐可以就吃无碘盐，就是两个相互结合。
1: 你看关于吃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相当重视，尤其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哈。像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也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当然了，很多朋友喜欢通过这个网上来了解一些健康科普的这个知识哈。如果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话费又比较高，一个月1200，想给这个话费省事的话呢，我们今天送出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只要68，同时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聊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所以欢迎各位的收听啊，有问题都可以随时保持联络，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

0: 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丁超。丁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哈。然后很多朋友呢，发现这个结节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是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度，要么呢就是说我不管它啊，要么呢就是我过度焦虑哈。这到底我们这个反应是对还是不对哈？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要不要管它？该怎么管哈？就是如果说超声报告当中哪些字眼的话，我们是要引起警惕的，包括碘盐呐、这个海鲜呐、海带呀，能不能吃？该怎么吃？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聊到，所以欢迎各位呢在直播时候保持联络。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过来自己的问题就可以。同时这会儿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直播的链接哈。您这会儿没有时间收听收看都没有关系，直接收藏链接或者把链接分享到自己的家人群呐、朋友群呐，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回放就放上去了，随时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随时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哈。我们再次有请出这个丁主任。丁主任，您看您刚刚也说到说这个很多女性比男性就是一些甲状腺结节、甲状腺问题相对会多一些哈。然后这个刚刚也简单给我们说了，是因为那个就雌性激素呀、激素的原因哈。然后呢，那您看既然这个女性是高发人群了哈，这个主要高发的人群，要不然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包含哪些群体。
5: 主要第一个就是这种中青年的女性，比如说20到50岁之间的这种女性，然后另外呢有甲状腺的家族因素这种病史，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提到的这个辐射，比如说受过这种放射治疗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因，就是这个长期这个紧张啊，然后压力大呀、抑郁啊，这种高压的环境，这也是一个因素吧。
4: 嗯，
5: 可能主要这些方面的话，这种风险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4: 嗯，那是不是我过了50岁，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甲状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
5: 那也不是完全不担心，咱也得该体检体检，可以查一查，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这种风险小一些
4: 啊。当然很多朋友呢就是拿到超声报告的时候呢，上面就写着这个分类哈，什么3类啊、4A 啊等等哈，就看得一头雾水，所以要不然您给我们也科普一下这个分级到底代表什么，就到了哪一级的话我们是要高度警惕的。
5: 这个分级我应该是老百姓们最最关心的一个地方吧。咱们拿彩超看，基本上首先就看这个分级，看分级才知道大概什么可能什么意思。我们最后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分级系统。这个分级啊，可以说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结节打了一个红绿灯一样东西。从我们的超声仪现在是报的1到6类啊，1到2级这种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基本上不用管它。3类呢，一般来说它的良性可能性大于98%，也是说小于2%恶性可能性。所以这种3类级啊，也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基本上都也不需要处理。但是如果说3类级长得比较大了，可能需要手术。当级达到4类以上，那我们就需要重视了。4类又分为3个等级，4A、4B 和 4C。4A 级就是叫低度恶性风险，这种风险大概是在2%到10%的可能性。然后4B 就是中度啊，大概是10%到50%。4C 呢就是比较高度了，一般达到50%到90%的恶性可能性。到达5类的时候，基本上90%以上都是恶性的，那就是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6类的话就是有穿刺结果证实为恶性，我们叫6类。所以说我们那个老百姓呢，我们看到 B 超上如果报着4类以上，那我们一定要重视。4类以上我们就要去医院找我们的专科医生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判断。
4: 嗯， 好，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哈，就是这个一类到这个六类哈，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如果三类以上的话，其实就体检科的医生也会给我们有提示的。
5: 对，一般来说到四类以上，比如说体检报了四类以上，很多的体检机构会给你打电话，说你这有点问题，去看看吧。
4: 它这个分类是大小吗？还是
5: 它不是大小，它是主要是根据这个
4: 风险系数。
5: 对，我们超声里边，我们经常可以看它的描述里边有一些指标，比如说结节的回声。结节的这个形态，然后结节有没有钙化，然后它的生长方式等等一些指标来打分，然后跟这个分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判断系统来分级。但是这个分级呢，其实因为这彩超呀，它受这个人为的一个主观判断很强烈，也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分级有时候比如说可能医生一个医生给你报了三类，然后你又换个大夫做，可能报了四类，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就提醒大家，就是做彩超的时候啊，一定要约这个医院的超声科浅表器官组的大夫来查彩超啊，就是专门做甲线乳腺的大夫啊，这个彩超科的大夫来做这个彩超，那相对来说这种准确就会高很多。
4: 经验更丰富一些。
5: 对对对。
4: 但是有没有那种说我今年查的是二类，到明年变成三类了？
5: 有，我在门上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
4: 这为什么呢？
5: 大夫，我去年查的三类啊，今年为啥给我报了四类了？弄得我很慌张啊，这样也是经常碰到的病人。这可能就是有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我刚说的这个大夫的经验水平的问题，也可能你之前查的大夫他不是专业大夫，可能查的不是一定很对，或者是之前查的就是很准确，后边大夫他不是那么专业，就是说这个大夫之间判断会有误差。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之前那个结节确实不是很典型，看着不像明显的有问题，但是后来再看一次之后，他生长之后可能有一些指标吧，有这种风险的指标，所以他给你报到4A 类，这样一个情况。
4: 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去检查，是吧？
5: 所以说我刚才说，就是我们做彩超尽量去约这个医院里边超声科浅表器官组的超声医生给你做彩超。
4: 这个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浅表器官组的？
5: 一般每个院都会有，现在大型的三级院都有这种浅表器官，就是说你去做彩超的时候，去我们的那个护士站前台，可以跟那护士说，就是说我想约这个浅表器官的老师给我做彩超，这一般都会给你约这个浅表组的。
4: 明白了啊，这个今天是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哈。
5: 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4: 那您看在超声报告的描述当中，如果出现哪些字眼的话呢，就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不太友好。
5: 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超声报告里边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有几点，一个第一个实性低回声，第二个综合美大移垂直位生长，第三个什么了点状的钙化，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形态不规则，我们一点一点展开说吧。第一点就是实性低回声，实性低回声我们展开就是实性，首先实性的话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超声描述一般会报的有实性、囊性还有混合性。实性我们说白了就是一个固体，一个固态东西啊，说白了就是长得比较扎实。然后囊性呢，就是说里边是一堆液体啊，我们叫囊肿啊，这种我们都不用囊肿，不用管它。
4: 囊性、实性是吧？
5: 对，对，就这个意思。但如果实性低回声的话，它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了？一般来说，恶性肿瘤绝大部分都是实性低回声啊。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但是不能反着说。不能说
4: 实性低回声都是恶性的。
5: 不能反着说，就是说恶性肿瘤绝大概率绝大部分它都是表现一个实性低回声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如果抱着实性低回声，然后伴着以下的三点其中一点或者是更多的，我们就要注意了。以下三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微钙化。微钙化在超声里边他们写的是什么叫点状浅回声啊，如果这样抱的话，那你要警惕了。这个实性结节里边伴有点状浅回声，但这种其实恶性的可能性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我们有时候又会看到它里边报了什么呢？比如说粗大钙化，再或者报的是弧形钙化、蛋壳样钙化。那么这种钙化一般来说，倾向良性的钙化。所以我们恶性钙化一般是那种叫点状浅回声，或者是那种沙粒样浅回声。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像里边像结节里边像有什么呢？像有小沙子撒了一把盐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点状浅回声。但是我们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叫囊性结节里边伴有点状浅回声啊，这种我们要注意。囊性结节里边伴有点状浅回声，有时候会描述一句叫什么呢？后瓣会心伪症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结节都是良性的。就说囊性回声里边伴的点状浅回声，这种一般是我们的甲状腺胶质，这都不用担心。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是实性低回声伴有点状浅回声，那我们要注意了。这一点也很重要。 然后第三、
4: 哦、但是有点记不住这些、
5: 所以我们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了，伴有点状前回声，实性结节伴有点状前回声，这一句记住的重
4: 要。那一般会报告当中会就是像您说的哈，无论是实性低回声也好，什么囊性啊、然后等等啊，点状前回声。

0: 文中都会体现这些字眼是吧？
1: 对。
0: 但是会不会括弧说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一般他不会这样说，
0: 不会这样提示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报告你看还得自己解读哈。
1: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我们就记住话，叫实性低回声伴有点状强回声，这种要注意。
0: 最重要就是来看看报告当中有没有这些描述，如果有这些描述的话，这个要警惕一些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垂直位生长，垂直位生长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拿个鸡蛋，它平时是躺的，是吧？然后我们把它竖起来。这就我们叫垂直位生长，它竖着生长，也是一般来说，良性的鸡它都是躺着的、趴着的，但是如果这站起来了，这种情况呢，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增大很多，所以说如果伴侣综合比大一，或者它叫垂直位生长，这种风险就比较大了，
0: 躺平了会好一些，
1: 对，我们喜欢躺平的，不喜欢站立的，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形态不规则，形态不规则我们很简单理解什么呢？就长得不好看。长得不好看，长得杂乱无章的，比如说周围有犄角，有也是我们常说描述上面什么叫毛刺，再或者是局部成角啊，如果这样描述，那我们要当心了，那这种鸡风险比较高。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有这些描述，特别是就是我们刚说的实性低回声，然后伴着下边三个描述，那这样的话，这种风险就非常大了。我们要注意。
0: 好，大家如果说跟我一样就记不太清楚的话呢，您赶快在我们河南交通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哈，然后找到我们这个直播链接收藏一下哈，您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本期节目的，在直播结束之后都是可以的哈。当然了，这个520马上就到了，就在明天哈，520的温柔告白的，如果说您觉得还少一份礼物的话怎么办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会儿呢就回复一下秒杀到 UP 商城来看看哈，阿布山中的小伙伴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这个适合送520的一些礼物，比如说呢，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这是妥妥的口碑之选啊！而且呢，我们今天的特惠机制价格最后50单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同时升级了同城极速发货，就这会儿您下单，明天如果说您郑州市的话，一定可以收得到这款礼物的。这款礼物刚刚说的是口碑之选哈，大家呢都是通过口碑来认识，然后呢并且呢就是觉得这个产品它不会出错，它有淡纹啊，有紧致啊，有保湿啊，有抗氧化呀、等等，一瓶多效，就是一瓶顶多瓶的这种效果，像很多女生都是对这款产品的话非常熟悉的，如果说您要送的话呢绝对不会出错。看一下价格，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一瓶990，100毫升要1980，还挺贵的。但是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520狂撒福利，直降1441块钱，到手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精华只要539，相当于是2.7折的价格了。并且这会儿呢，我们还特别申请到了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款的这个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现在您下单，我们就送539元拍一，到手2件，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同时呢，这个价格我们还再赠送的就是有专柜的礼袋。无论是您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哈。想尝鲜的话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50毫升精华，到手只要299，正品保障，赠品最后呢50单库存，所以今天这个机时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并且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您现在下单，明天如果郑州市去的话都是可以收到的，全部是郑州仓的现货，而且升级了同城极速发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会儿赶快回复秒杀来下单吧，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别适合520的送礼物的一些礼品都可以来看一看，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

0: 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丁超。丁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提高大家对于甲状腺疾病的科学认知，携手守护甲状腺健康，共筑健康防线。刚刚呢这个丁主任也是给大家聊了很多哈，包括怎么来看超声报告，超声报告描述当中出现哪些字眼的话呢，这个提示结节可能不太友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等等。您像这个实性低回声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最好是躺平的，别是站立的是吧，直立生长的话出现这些字眼我们都是要警惕的哈，当然还是要定期的去进行筛查。但说到这个定期的话，我们也想问一下丁主任，就是一般如果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话，医生不做这个过多的提醒的话，我们多久去进行一次这个复诊是比较合适的？
2: 如果说比如说一类二类可以年度体检一回这种的，如果是对这种三类结节的话，一般来说半年到一年查一回，如果四类以上的我们得去专科看了。
1: 是
2: 听从医生的建议的，
1: 是根据情况，医生让多久去查一次咱们就遵医嘱就好了哈。那是不是结节越大越危险呢？就是那种特别小的一些结节，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不管它了？
2: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个大小其实跟这个良恶性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啊。有时候临床上有时候碰到很多那种四五公分结都是良性的，但也碰到那种几个毫米，不是四五个毫米，五六个毫米结是恶性的。这一节小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管它，那是就看这个结节的情况了。比如结节如果说比较小，特别小一公分以下这种低位的微小乳头状癌的话，如果长的位置比较好，比如长得不靠薄膜，不靠气管，不靠神经食管不在重要的结构，也没有家族的因素如果说病人比较配合的比较好，那是可以复查的观察的。但是如果说长的位置不好，比如靠近神经啊，靠近气管啊，再或者淋巴结发现问题了，我们还是要早期处理。
1: 好，也不是说完全看大小的哈。
2: 是的。
1: 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这就是恶性的，是马上要把甲状腺整个切掉吗？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说这个甲状腺癌是懒癌哈，可以观察先不手术，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2: 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也说到过，对于如果确诊是恶性，一般来说一公分以上的话我们建议还早期处理。但对于一公分以下，就是我们叫低位的，如果是那种低位的微小乳头状癌，就是一公分以下，特别是五个毫米以下的这种癌呀，如果说没有突破膜啊，没有长进抗气管食管这种地方，没有侵犯到神经呢，还有没有淋巴结的扩散转移，然后家里边也没这种情况病人如果说心态很好的话这种是可以密切复查的，因为现在国内国外的指南里边提到了主动监测是可以观察的。但是如果在观察过程中比如说发展比较快，比如说一年内它那个进线呢增大了三个毫米，或是大于20%了那我们就需要建议早处理。再或者复查过程发现的淋巴结的转移，那也得早期处理。但是如果说肿瘤要是长得不是很好的位置，那你再小的肿瘤也得建议早处理。
1: 好，这个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哈。然后不能说哎呦这个甲状腺发展很慢是懒癌，我就先不要做手术了。那如果是良性的，但是结节比较大，或者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有些会觉得说哎这个影响美观了哈。然后您看除了个传统的手术之外就切除哈，还有其他什么微创的一些方法吗？
2: 有的。我们现在有良性的话，我们针对良性的话有一种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一般呢现在针对三公分以下的肿瘤或者是三到四公分之间，这是现在比较大一点了。如果位置合适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做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个针扎到我们的肿瘤里边，然后间接产生热量说白了就是把肿瘤烧死在体内然后靠自身的机体慢慢去吸收萎缩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射频呢它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微创脖上就一个针眼，然后创伤非常的小，做完手术之后呢等恢复好之后脖子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其实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对甲状腺的功能能保护得非常好，也就是说基本上不影响甲状腺功能。做完手术后我们一般来说不需要吃优解乐。
1: 那有什么并发症吗？
2: 嗯，并发症相对来说比开刀来说会小很多，
1: 哦，
2: 小很多。像做开刀切除的话，我们常见的有，比如说做完之后我们可能需要长期吃药，甚至是终身吃药。
1: 嗯，
2: 另外呢，可能会有嗓子哑呀，或者是缺钙的表现。但是微创伤病当中，这种风险会比

0: 拍到期的话风险会小一些，但是我们要评估这个结节长的位置怎么样。如果说结节长得太靠后了，靠着神经呢，那有时候可能视频上就不是说特合适。
1: 嗯，风险系数更高一些，是吧？
0: 对对，因为它是用彩超机盯着位做的，但是彩超是看不到神经的，所以说要是特别靠后靠着神经的话，那做视频上确实这种压的风险就会大一些。
1: 嗯嗯，我看到平台上这会儿也有人留言，他说呢，在网上看到有人做那个这个消融术哈，然后说不出来话了，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是要谨慎？
0: 是的，就我刚说的那种情况，像有的结节比较大，然后长得比较靠后，靠着神经呢，那在消融过程中，那有可能神经受到热量的影响，有可能有嗓子哑的风险。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肿瘤长得不靠近神经，这种做消融，它哑的风险就比较的低了。
1: 还有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说要做一个穿刺，是吧？然后有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个会刺激癌细胞扩散，然后穿刺的话这个比较痛苦哈，然后这个安不安全呢、等等，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穿刺，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您看呢？
0: 穿刺是这样，穿刺从目前的数据来说还是很安全的，这个基本上不用担心。穿刺呢，它就一个很细的针，可以说比我们的采血针还细啊，然后在超声引导下扎到我们的肿瘤里边进行抽吸啊，取点细胞做病理化验，这是术前呢来判断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在我们这个全国包括国外的数据来说，这个穿刺可以说是很安全的，它导致种植转移可以说是忽略不计，所以说这个风险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所以穿刺还是有必要做的，因为有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手术，像有的病人报了4A、4B、4C， 如果穿刺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可能就暂时先观察。
1: 金标准是吧？
0: 对，术前的金标准。
1: 那您看市面上也有很多号称能够散结的药或者保健品哈，这些有用吗？有效果吗？
0: 这个我基本上可以说很负责告诉大家，没啥用。如果长出的实性结节，吃药是没有效果的。就我前面说过，我们就像长个痣一样，你吃药是吃不下去的这东西。但是如果是囊性结节，那有自己吸收的可能性，但实性结节基本上吃不下去，吃药还会导致增加肝肾功的一些负担，可能会影响肝肾功。所以说有时候我做门诊也是经常碰到病人跟我说要不要吃药，大夫啊，其实我常跟病人说，你吃药其实就是个心理安慰，花钱没有啥大的用途，你不用吃，没有啥意义。
1: 就是大家也不用看到有一些宣传说哎，能够这个散结或者把这个结节消除哈。
0: 对，
1: 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这个警惕性是吧？
0: 是的，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那您看就查出结节之后的话呢，像我们平时这个饮食哈，家里面的这个盐，加点盐要不要换一下？
0: 这个碘盐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要适当，就是说你不能说不吃碘的话也会导致结节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检验功能都正常，那我们就正常吃碘盐的种了啊。海带、紫菜这种含碘大户啊，我们就适当吃，少吃一些都行。但是如果说你查了比如说甲亢，要甲亢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吃有碘盐了，就吃无碘盐。
1: 无碘盐呢，海盐，哎，海盐也算是加碘盐是吗？
0: 海盐里边应该也有
1: 哈。那
0: 就我们市面上有那种无碘盐。
1: 这样子哈，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我就是看到平台上呢，就是也有各位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像有人在问，他说想问一下主人哈，这个如果说家族里面有甲状腺癌的话呢，然后这个会影响到下一代吗？然后这是想问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遗传性是吧？刚好您有提过它是有遗传性是吗？
0: 是的，这个甲状腺里边有两种，这个乳头癌的话它的遗传性相对是小一些。如果说比如说父亲呢母亲呢有这种乳头癌的话，那我们下一代啊直系亲属我们要定期的查查彩超都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家族中有髓样癌这种癌的话，它的家族性相对是比较大一些。如果有髓样的话，我们要建议直系亲属都要去检测它的基因系统，
1: 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甲状腺髓样癌的话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概念，就是觉得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的问题都是气出来的哈。然后这样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一下丁主任哈，关于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会儿的话呢，还是看到很多朋友在问这个520的礼物哈，然后您如果现在还没有准备还想送给他的话呢，赶快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这个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 UP 商城来看看哈，除了刚刚介绍到的产品之外呢，还有很多，比方说这个气泛锡。

0: 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这个口红的话呢，很多明星都在用哈，是这个明星同款的，它是自带温柔滤镜的。懂口红的朋友都知道说，纪梵希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和品质双在线的，它是非常知名的品牌，而且呢，它是高定这个粉丝绒外壳，拿出来也非常精致好看，戴在手里面就是自带格调的礼物，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你爱的人，都是有一种仪式感，并且这个 N27 的口红它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的话是温柔的豆沙色，如果素涂呢素颜的话，你其实涂上它也是可以提亮气色的，有一种活力明媚的感觉，用的场景也比较多，像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呀，都是很适配的。如果厚涂的话呢，就是低饱和的玫瑰色，温柔又显气质，自带滤镜，适合现在的季节哈，让你一出场就成为焦点。重点是呢，涂上显白黄皮呀，这个黄黑皮都是可以用的。看一下价格，像一支纪梵希的粉丝绒 N27 口红日常售价是要360块钱，今天我们 UP 商城520限定宠粉福利给到我们朋友们的专享价格，原价360的纪梵希的粉丝绒 N27 口红呢，520专属福利立减172，到手只要188，直接5.2折拿下。同时呢，咱们依然是配备了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升级了郑州同城快递，像您现在下单，明天呢在郑州市区的朋友就可以收到了，并且呢咱们也不用什么凑单啊等等，先买先得，这明天就是520了，赶快把这份心动惊喜带回家。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1: 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
0: 好了，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哈发来了关于这个秒杀的一些想了解说，哎，那什么链接还有没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哈，您这会儿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发送秒杀这两个字，看看有的话呢就是立马来下单哈，我们今天那个库存是有限的。也有些朋友在说，哎，我最近开车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车哈就是好像动力不太足，另外的话呢就是开了空调呢这个车凉不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油耗还那么的高，这个可能就是要除一下积碳了哈。最近呢我们说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器说的也比较多，很多车友呢已经下单用过了，也有些朋友发过来了用后的感受哈，像这个车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还有朋友呢就是说，哎，我这个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点多了，你也想加入其中的话呢，感受一下，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数字888，同时还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哈，看看您今天能抽到什么样的奖品。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丁超。丁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哈。您最直接的就是这会儿依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发过来哈。这个平台让大家发各种关键词的都很多哈，像发秒杀的，发随身的，刚刚还有发这个888的哈。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发送888的话，您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万能通夏日换新的宠粉活动，就是有一个幸运大抽奖哈。也有朋友留言说，哎，我这个昨天抽到了。

0: 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因为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大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会给自己增加一些这个小烦恼，怎么办呢？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加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了哈，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联系记者帮您来这个有问题就反馈问题哈，解决问题哈。当然了，发送省钱的话，您还可以呢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也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如果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话，会发现说每个月都会举办那个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现场有建设性的意见的话，就直接获得奖励。所以想装修省心省钱省事儿，您就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哈，也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那个身边很多朋友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都说这病是气出来的哈，所以呢丁主任怎么看，就是您有没有遇到一些病患就当您诊室也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好多病人的没说都是被家属气的了。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生气啊，可能是一方面原因，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可能会有一定原因，但是要强归归到气出来的，这也不能说一定就是他的事儿。
0: 也不一定都是气的，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因素也太多了，很多的综合因素在一起的一个作用。
0: 好，包括呢，像这个熬夜是吧？压力大，刚刚您都有提到。
1: 对。
0: 所以这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咱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哈。有的时候呢，您知道其实我本身我也有那个结节嘛哈，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呀，我为了我的甲状腺我不要生气。
1: 是的。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还挺搞笑的这种心理暗示，但是说不定还真有效果哈。咱们情绪呢不要那种大起大落，本身对自己的身体来说也是一种影响。那您看，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建议大家在情绪管理、作息包括体检频率上应该有那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1: 我们刚才说良性结节的话就半年到一年查一回就行了。如果说有四 A 以上结节，我们就要专科去就诊，然后尽量是我们说的尽量少生气吧，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
0: 如果说在孕期查出来甲状腺结节的话呢，这个会影响宝宝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孕期查结节 也常见，但是如果孕期查结节没有很危险的因素，比如说结节观察的没有说有淋巴结的问题，也没有说有侵犯什么的，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等生完孩子以后再说再去处理。但孕期我们要查，一定要查甲功啊，因为甲功对宝宝有影响。甲功不是说特别是甲减的病人，甲减的孕妇，那么有时候生小孩可能会出现这种呆小症。所以孕期中一定要查甲功，如果甲功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内分泌科或者是产科去咨询。
0: 甲功啊，然后这个是要抽血的，是吧？
1: 对，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
0: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他体检查出了三类的结节哈，医生让定期复查，但是呢忍不住天天摸脖子，非常的焦虑哈。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调整心态，多久复查一次才稳妥？
1: 所以我们就说了，三类结节不用太叫什么叫内卷，是吧？
0: 就是一个三类的话，它刚好在那个。我们刚刚说的是四类以上要引起特别的警惕了哈，就在那个边缘。
1: 对，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内耗，就是说天天就是三类结节查饭也吃不下啊什么的，就是叫内耗自己。所以我刚说这很多人都有这个结节，有关说的我自己还有我父母都有结节。但是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影响，也有可能这一辈子他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要三类，就是说你结节如果长得比较大了，你是不是长到四公分到3公以上了，那你可能需要去处理它。但如果比较小，那你就直接就半年到一年体检一次查一回就行了，定期复查着，如果说它没有明显的变化就一直观察就可以了，不用过于焦虑。
0: 不要过于焦虑哈。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马上也要结束这个本期访谈了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您这会儿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链接哈。我们的直播回放稍后就放上去了。节目当中的话呢，其实丁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详细专业的关于甲状腺结节的解读哈，也非常感谢丁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2026年度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方案公示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14号。郑州市党史方志专家库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公布首批95名专家库成员名单。5月18号，漯河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到9月30号，多家企业在漯河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一下国内方面，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了91%。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关注一下文体消息，黄渤和倪妮主演的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和善意的故事。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淘气宝贝。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华健还有齐豫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天下有情人》，它也是1995年 TVB 版的《神雕侠侣》的国语主题曲。周华健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又温暖又高亢的，齐豫的声音呢是很空灵又很悠远，所以两个人的声音声线是非常互补的，堪称华语对唱的标杆。刚刚这首歌《天下有情人》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也开启到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大约就是朋友们下班的时间。下班的时间有好音乐一路相随，当然了，今天还有夏天的凉风相随。今天这天儿真是凉凉爽爽啊，整体体感是非常舒适的。但是本周呢，我省依然是躲不开一个雨字，强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两头，也就是周一和周末哈，而中间的周三到周五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以阴天或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主，降水强度整体不大。那随着环流形势的调整呢，预计本周末河南大部将再遇强降水的一个过程，所以提示大家务必要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我刚看了一下，星期天呀，省会郑州竟然还会有大雨，所以提示大家哈，如果周末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你看，转眼间已经5月19号了，是不是？昨天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今天就已经转眼，嗖的一下来到了19号，再转眼，嗖的一下就到了5月20号。520是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怎么能少得了一份礼物呢？是不是？俗话说，咱们爱人如养花，一份知名品牌经典护肤品，你送出去，它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你还在纠结说到底买什么的朋友哈，这会儿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这个小棕瓶精华它是实力的抗老选手哈，妥妥的口碑之选，特惠机制价格是最后50单了，卖完就直接下架了，而且给大家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如果说你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收货，不耽误明天送心意哈。第7代小棕瓶精华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做了升级，所以说如果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皮肤容易泛红、干痒、干燥、脱皮、暗沉、蜡黄，它就能帮你改善，而且是一瓶顶多瓶，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款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官网的售价50毫升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是990，100毫升是1980，它一直卖都不便宜。但是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呢，是直降1441，到手100毫升的大容量只需要539，相当于2.7折。而且这次呢，还特别申请到了实用又好干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你现在下单，我们就立刻就送539，拍一到手2件，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价格不囤个2-3瓶，真的会后悔哈。50毫升。而且我们有一个尝鲜呢，就是50毫升的精华到手也只需要299。如果你觉得啊这个100毫升容量有点大，哎，这个500多压力有点大，没关系，50毫升的精华现在只需要299，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50毫升也能用很长时间，而且我建议大家这个小棕瓶的精华一定要坚持用，你坚持用，你才会发现你和同龄人之间会拉开很大的差距。相信我，下一次你们再见面或者同学在聚会的时候，别人一定会感叹你的肌肤为什么养护的这么好。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正品保证啊，因为给大家说了正品只有最后50单了，所以今天这个机制卖完就直接下架了，郑州仓现货发货哈。您这会儿呢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别想着我们商城只有这个小棕瓶啊，我们还有这个哭泣的口红，还有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周大生的爆款银饰，200多块钱，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4楼刘尔英杨坤。

0: 早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17:17，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风秋分公司，以及等等好几位朋友都发来了这个 Hello Hello。 其实我知道大家啊，很多朋友都是每天5点准时锁定在收音机旁哈，或者说在下班的时候基本上调频第一个调频都是锁定在 FM88.1。 感谢大家，正是有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才一路走过了23年的风风雨雨，相信下一个23年我们会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辉煌。今天这天呀，虽说是小凉风吹着，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想穿个外套，但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发现没，就是外面倒是有点凉快，但是你车里哈还是有点闷，如果你要把这个车窗全关上去的话还是有点特别闷的慌，所以这时候还是想开点空调。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这油耗蹭蹭的往上涨，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什么个原因呢？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啊，想一想自己爱车的发动机有没有清过积碳，有没有做过这项工作。如果没有做过的话，强烈建议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

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很多产品链接哈。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呢，主要就是在于，如果说咱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您就用上它，妥妥的帮你哎，把这个油耗也降下去了，把这个动力也提升上来了，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另外呢，提示大家哈，之前你一直在听到这个宣传，听到我们给大家的推荐，一直没有下单的，今天一定要来我们的发送888，哎，来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个产品链接上来看一看，因为您今天发888过来之后呢，就能参与到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是最喜欢参加这种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万一你说我们中了呢，是不是？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会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我们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关系哈，你再下单呢，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赶快来参与。如果你一直觉得，咦，我今天手气不错啊，今天上班的时候也没有挨老板的吵，手气不错。或者说你看，我今天我到单位停车位的时候，我正好找到一个车位，就一个了，今天手气不错啊，今天运气不错，那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或许今天就能拿走我们的奖品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建议大家，如果说咱的里程数8万公里以上，咱直接就买金装礼盒哈，3瓶装239。如果说咱们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之内，跑了5、6万公里、4、5万公里，咱直接买全全能优护三兄弟哈，3瓶装199，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首歌卢冠廷还有莫文蔚带来的《一生所爱》。

卢冠廷还有莫文蔚带来一首歌叫做《一生所爱》，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一听到这首歌我们就会想起来《大话西游》，是不是？一说起来这首歌我们还想起来那些爱情故事。你看，其实这首歌道尽了人世间刻骨铭心的爱恋和牵挂，其实爱意是不分朝夕的，真心最是珍贵。5月20号来了，朋友们，520来了。如果说还没有选好礼物的朋友，你可以来想想看啊，就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看看我们给大家来分享的莫桑钻。说到这个莫桑钻了，我们已经热卖了一个星期了，你知道微信平台上收到太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好评反馈，收到货了，真闪呢。还有朋友说结婚纪念日啊，就直接买了一个1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送给老婆，老婆特别特别惊喜。所以我们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再给大家最后一波返场加库存，趁5月礼遇季啊活动期间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早买早带早拥有，心情早好。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废话不多说，我就给大家直接说款式和价格。大家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边看看有哪几款适合你，然后你边听听杨洋给你说这个价格，你有多么的心动哈。我们的这个莫桑钻呢，种类很多，有耳钉啊，有耳扣啊，有项链啊，有吊坠，有手链啊。我先捡着几个给大家说说，我来说一个2克拉的经典的四爪耳钉，真的是简约大气。你去谈客户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去讲课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做那种讲座的时候，你戴上这个耳钉气场全开。朋友们，每颗耳钉1克拉啊，券后呢只要259，每颗耳钉它是两边啊，一对耳钉是总共是2克拉，只需要259，你200多块钱的一个价位，真的带出了大牌的珠宝感。另外呢还有43分的四叶草的耳钉，这个也很好看，很小巧很精致，适合瘦瘦的女孩子啊，就经典的四叶草的造型，券后只需要199，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脸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这几天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爆单的，就是1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它是一个专柜的断货款，券后只要269。还有一个繁星满钻的吊坠，它那个是一个大克重的设计，3克拉的一个大克重的设计，券后呢只要359，上身又显贵又大气。还有一个就是显贵系列气场全开的一个网球的手链和项链哈，满钻的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的手链，单排镶钻的一个设计，你戴在手腕真的就像一条星河在你手腕间闪耀一样，券后只需要699。另外呢那个项链也不错哈，满钻的网球项链，4.288克的这个克拉的莫桑钻哈，也是 S925 银精工制作的，戴上非常有气场，价格实惠，券后只要1599。另外大家呢比较担心说，哎，这个有没有证书啊，我们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哈，所有的莫桑钻呢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呢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钻石就可以去选购了，热卖一周之后啊，这是最后的返场时间了，所以这个莫桑钻呢，不管是通勤上班啊，约会逛街啊，日常出门你随便一戴它都很出彩，百搭又提气。所以现在趁着这个价不高啊，耳钉啊，项链啊，200-300块钱是吧，买一个在夏天给自己戴一戴，先悦己，是不是姐妹们，先悦己，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520了，表达爱意的日子，表达爱情的日子，今天我们的

0: 诗词接龙的环节就跟这个爱情的情字有关，开始我们的诗词接龙咯。
1: 谁知寒
2: 平仄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咯。诗词达人，
0: 达人
2: 等你来战，
0: 等你来战。刘小飞这位朋友还问我，刚刚说杨，这段为什么都没有猜诗词接龙呀？我每次接着俺妞坐到车上都等着参加这个环节呢。别着急朋友们，你看昨天呢，因为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成立23周年，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所以呢我们一般在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暂时啊就是先不进行这个诗词接龙，但是今天是常规节目，我们继续进行诗词接龙。刚刚我们放了很多歌曲都是跟爱情相关的，是不是？卢冠廷莫文蔚的一生所爱呀，还有这个天下有情人啊，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的歌曲。所以我们今天诗词接龙啊，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就是爱情的情。这个情字啊，你有没有想到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有这个情字？那这就是我们诗词接龙的一个规则哈。如果你能想到哪句诗词当中包含有这个情字，抓紧时间把你特别熟悉的这首诗或者说这句诗句啊直接朗诵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了哈。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有爱情、亲情、友情的这个情字呢？周笔畅，我选择喜欢你。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向上秋到啊，这首歌叫做笑看风云，也把时间带到了17:38。其实说到郑少秋了哈，他塑造过很多潇洒大气深入人心的一些影视角色，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翻看哈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港剧啊，或者是大家反复回味的一些佳作。闲暇之余追剧观看电影啊，最担心是什么？流量不足啊。没有流量怎么办？也不用担心，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您就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不管你是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啊，商旅精英 啊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或者说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您就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而且呢咱家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现在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朋友们，但凡通过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一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呢给到你1200块，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刚刚我们诗词接龙的环节给到大家的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感情、爱情、亲情的这个情字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位叫做 L.E. Bendig 的这位朋友啊，你的英文名字真太难念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这是秦观的鹊桥仙的纤云弄巧。还有 Mountain 这位朋友发来的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李白的赠汪伦。这句诗啊，今天是朋友们猜的最多的。还有水中央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
1: 嫦娥因鬼偷灵药，碧海成仙境。
0: 这是来自于李商隐的嫦娥。还有 Mr. 张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哎，同样也是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当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风秋分公司发来的语音信息，
2: 阮朱阁第一户赵无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哎，你的情在哪儿？我们听这
2: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哎呀，感谢风秋分公司啊，每次都是非常认真的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还有这个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哈。其实包括情这个字的诗句有很多，包括刚才大家说到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还有呢，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李清照的一剪梅。还有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以及那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啊，这是秦观的鹊桥仙。还有呢，明朝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所以刚刚诗词接龙的环节，感谢朋友们发来的正确答案哈，你根据我发给你的关键词获取属于你的专属的奖状一张。17:42，这首歌来自于容祖儿，童话镇。
3: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容祖儿带来一首歌叫做《童话镇》，我一直觉得童话里或多或少吧，可能都有点那个骗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你看这童话故事里面啊，咱不讲情节，这男主人公都是1米8大高个，是不是啊？女孩子都非常的高挑，但现实情况下，我们很多朋友是长不到那么高的，对不对？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长个子这个事儿哈，如果说哎，咱要长个大高个哈，咱在3到18岁的时候，你就得关注一下生长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如果说咱家呀正好有宝贝儿是3到18岁的，平时呢又有点挑食，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老想让他长成大高个儿是吧？老让他健康，想让他健康成长，这当然是普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的最大的一个心愿。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就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就大家可以了解了解看哈。我们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个月100元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如果说想买给孩子来喝这个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刘瑞琦带来这首歌叫做《房间》，一屋一隅呢藏着满心的期许和美好的憧憬。如果说咱家也要面临着装修，您就赶紧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另外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呢会先行赔付，还有呢告别增项套路。我们也是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您家的施工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更加放心的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想要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呢，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同时呢，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想拿到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发省钱过来吧。杨宗纬，越过山丘。

0: 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民政厅印发《河南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实施细则》，规范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确保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公平公正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启动2026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申报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诚挚邀请全球青年才俊依托申报。近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30件套。了解一下国内方面，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相关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了解一下文体方面，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了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开满鲜花的路。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0: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凤传奇带来这首歌叫做《奢香夫人》，这首歌当中描绘乌蒙山、云海、晚风等西南的壮美的风光。听完这首歌，真想出去旅游啊！既有山河辽阔的大气感，又藏着温柔浪漫，画面感十足。《奢香夫人》，凤凰传奇。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7，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第二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你好，我是杨洋，下班了吗，朋友们？问候走在下班路上的你，也希望你今天的心情能够更好一些，因为好音乐的陪伴。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来随时跟我互动，路况信息也是可以的，你今天的心情也是可以的哈。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土拨鼠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杨洋举报举报举报啥，我刚刚旁边有个车，里面的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都压线了，自己都不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及《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一旦被抓拍，将面临罚款记分的处罚。好，我已经把这个法律条款播报给他了啊。如果他要听到这个节目哈，朋友们，这个边开车边打电话哈，边看手机是一种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

作哈，你别小看这一个接电话的动作。根据交通安全的相关实验数据显示哈，车速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如果说咱们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最少需要3秒钟，车辆呢就会盲行50米，相当于闭眼驶坐了一座足球场。开车看手机引发事故的概率呢是正常驾驶的20多倍，分心驾驶的安全隐患非常大。交警部门呢也表示说，严查这项违法的行为，目的从来不是罚钱扣分，而是守护每一位车主和行人的出行安全。所以朋友们，咱开着车的时候哈，咱千万别拿起手机，你车停好了你再去看手机，对不对？你车停好了你再买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来得及，绝对来得及。为什么来得及呢？你就记着两个字，秒杀。你再记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哪怕你今天到家了之后你想起来这茬事儿，哎，你再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同样可以购买得到的。所以千万不能边开车边看手机。再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你看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520温柔告白的时候，一份特别实在的礼物。我觉得你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啊，尤其是咱朋友老讲说，哎呀，都老夫老妻了，是吧？老夫老妻感情也是需要维护、需要经营的。反而呢，老夫老妻他更喜欢这种什么实用性强的东西。你比如说，咱们女生朋友们少不了的用在水之后的这个精华。那么雅诗兰黛的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呢，淡纹、紧致、保湿、抗氧化，一瓶多效，真正做到了一瓶顶多瓶。精华质地非常温润，上脸的丝滑好吸收。你用完之后啊，捏捏你的小脸蛋儿，真的皮肤软软的、润润的，干燥引发的紧绷感和暗哑感呢，真的会改善很多。而且它是不挑年龄肤质的，20岁修护，30岁修护肌肤屏障，40岁紧致，男女都能用，送给爱的人绝对不会错。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关键看价格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官网990，100毫升1980。今天咱们给到大家1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精华，只需要539，你看看，原价1980，咱们这儿539，正品保证。而且呢，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的专柜的会员定制帆布包送给大家。不管是新老客户，现在你只要下单，我们就送这个帆布包，很实用啊，也很好看，539。拍一到手两件，还是100毫升大容量的，我觉得这价格你值得囤上2-3瓶，对吧？原本一瓶都已经卖到1980了，现在我们才539就能带走100毫升的哈。如果说你觉得100毫升有点多，我们还有呢50毫升的也是可以的啊。5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只要299，正品保证，赠品的最后50单库存，所以今天这个机制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此外呢，如果说咱想买口红，哎，咱媳妇儿啊，咱女朋友平时上班的时候需要涂个小口红啊，还有我们商城内呢有这个Gucci的208的口红，另外呢我们还有尼罗河的香水，还有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还有周大生的爆款银饰哈，200多块钱都可以到手。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礼物就来我们 UP 商城。18:12，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坤，女孩。

0: 黄坤带来这首歌叫做女孩，男孩女孩们爱猜歌的朋友们看过来了，马上要进行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咯。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很多朋友现在啊就是调完这个下班时间之后是6点钟才下班啊，刚刚很多朋友跟我说杨洋5点到6点节目都没有听到，没关系，6点到7点我还有1个小时守候着你啊，总能把你送回家，安全的送回家。那这会儿的歌词接龙啊，你就可以来参与参与了。说到歌词接龙了，每天呢我会播放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或者说萦绕在我们耳畔的我们心间的一首歌，给我们带来很多回忆的一首老歌哈。这首歌呢副歌部分我会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完全，那你需要把没有播放出来的这句歌词呢唱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品来等待着各位。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邓丽君的《又见炊烟》，熟悉吧，朋友们？我们开始吧。

就到这儿吧，朋友们。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朋友们都说真不知道杨洋在哪儿埋了个坑给我们。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的《又见炊烟》。

好朋友可能没有听太清楚哈，那我们就再来一遍这首歌，邓丽君《又见炊烟》，需要朋友们答出来我停下来之后还剩余了一句歌词，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好了，后面还有六个字歌词没有唱出来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0: 别眨眼，别调台，
9: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11: 魅力嗨不停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欢迎各位18点22分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发送888过来的朋友特别的多，为啥呢？因为我们今天啊，特别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今天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哈，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之前你在听节目一直没有来得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今天你就记着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发财的小数字888，发发发啊，888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而且能够参加到幸运大抽奖的一个活动当中。如果说你第一次你打开之后没有抽中，没关系，你在下单的时候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昨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下单了一瓶，然后他又抽奖获得了一瓶，直接带走了两瓶，惊喜不断啊，先到先得。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你看车友小黑就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哎，后来又不亮了。你看看，还有车友冰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动力提升，油耗降下来，而且呢发动机噪声变小，让您超车的时候

更加这个有把握哈，有驾驭感和掌控感，而且能找到新车的一种顺畅和宁静感。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车子的养护做好了之后呢，你车里面还可以再放一个小小的非常适合便携的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能提供什么呢？每个月最低28，它能提供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拿回家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特别适合呀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对不对？流量不够用的朋友们，您就看过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哈，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另外呢，如果说咱车子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情况下，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孙燕姿，咕叽咕叽。

孙燕姿带来这首歌《Gucci Gucci》，也是2007年逆光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哈。刚刚很多朋友都在发送信息过来，参加到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来说啊，难度指数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依旧有回答错误的朋友哈。我们先来听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邓丽君《又见炊烟》。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我心中只有你。今天微信平台上所有的朋友都在向我表白哈，我心中只有你。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 Mr. 张回答正确了，包括会还有 Uncle Style 以及平凡，但周末这位朋友回答错了，周末说是我不能没有你，正确答案是我心中只有你。还有 YW 以及赵小小啊，爱吃甜食啊，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听听爱吃甜食发来的语音信息，有请。
1: 我心中只有你。
0: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李小超也发来了自己的歌声。
2: 我心中只有你。
0: 还有熟悉的陌生人以及随风 love，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Rachel 以及宝贝，还有罗罗乔小梦想向快乐出发呢喃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也要恭喜一下今天爱吃甜食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啊，因为他速度非常的快哈、啊，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刷一下就发过来信息了，可见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非常的深哈。那你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啊，爱吃甜食这位朋友。

0: 刘志佳还有王鹤也带来的我们的答案。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处处遇到很多难题，但是相信我们自己可以拥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难题，这些难题总会有专属的解答。你像不少家长呢，都在忧心孩子抵抗力偏弱，身高呢增长缓慢，想办法呢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您今天呢就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那针对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家长们可能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呢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我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不抗拒哈。您可以尝试一下，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产品详情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首歌旋律一响，真的便是满满的青春情怀。这首歌飞儿乐团带来的 Lady 啊，也是无数人心中难以替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歌曲当中传递的一种自信的光芒哈，所以你看我们平时想在生活当中在职场上也能够闪耀光芒的话，我觉得女孩子们有一个单品啊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平时其他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忽略，但我觉得这个单品呀，就是一定一定在助你更加有光芒的这个气场上，它的功劳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口红。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纪梵希的粉丝绒的口红 N27 的色号，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 N27 我也有在用哈，就它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纪梵希的那个后面外面那个外壳啊，拿出来之后都非常的精致，它是那种丝绒的外包装，而且是粉色的。520的心动时刻呢，其实都藏在细节当中，不用复杂的妆容，不用繁琐的仪式，咱就给自己送上一支口红行不行？直白的温柔告白，是不是爱自己先爱自己？所以女孩子们，我觉得谁也不用靠，是吧？靠自己，咱们买上那么一支，关键是我们 UP 商城的纪梵希的粉丝绒的口红 N27 的色号，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售价360一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520的专属价格，到手只需要188，你算算看，5.2折拿下，而且还贴心配备了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升级了郑州同城快递哈，所以呢你不用凑单，先买先得。而且明天就是520了，很多男孩子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说这个护肤品我不知道买哪个合适，但是口红我知道，口红你就选这个纪梵希的 N27 的色号哈，它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呢是温柔的豆沙色，素颜就可以涂，提升气色，有一种非常活力和明媚的感觉，日常通勤呀，出门逛街呀，很适配。如果说你想厚涂，涂上那么两层的话，它是低饱和的一种玫瑰色，温柔又非常显气质，自带滤镜，比较适合现在一个季节，你约会时候用，氛围感在线，让你一出场就成为焦点。重点是这个颜色哈，就是蜜桃豆沙色，它涂到嘴唇上非常显白，即便说姐妹咱们的皮肤是黄皮啊，黄黑皮都可以放心来用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原价360，现在咱们 UP 商城呢只要188，5.2折拿下。心动的朋友就不要再犹豫了，就是这个品吧，它今天有这个价格，它明天它就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而且是限定的宠粉的福利。刚才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问我说：“杨，我这会儿那个开车不方便，我能不能明天再下单？然后明天可能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说：“没关系，你一会儿

下了班到了家之后啊，把车停好了之后，我们再拿起手机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哈。不仅呢有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还有这个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的 N27 色号，总之这个颜色就是咋涂咋好看，谁涂谁好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44，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也可以发5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张宇，月亮惹的祸。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0: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这是李健带来的不期而遇。我们总希望生活当中能够多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和美好。那就像咱瞌睡的时候正好有人递过来枕头，渴的时候有人递过来一杯水，想装房子的时候我们正好这儿有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咱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此外呢，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发省钱两个字儿哈，您只要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同时呢，可以

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吧。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稍后两个小时交给夏云带来的魅力变奏曲，我是杨洋，再见啦。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张倩。

0: 耳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资讯早点到，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日前，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1号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调整为每年1月1号到12月31号。5月18号，郑州博物馆全新升级改版的官方网站正式上线，以构建公共数字文化阵地为方向，全面满足全年龄段及不同观众群体的使用需求。5月18号，郑州公交开通刘寨社区到地铁5号线齐里岩站的接驳线路，线路单程6公里，途经地泰路等城市道路。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于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防总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了解一下文体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蓝调之趣。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焦麦琪的声音啊，非常的好听，恋歌。提到焦麦琪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她的声音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少年感的天花板。96年出生的一位歌手哈，现在呢是也非常多好听的歌给大家呈现。其实我第一次认识她还是在快乐男声啊，就是这个选秀比赛当中哈，当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心啊沉淀下来，自己写歌，然后自己来伴奏啊，所以呢，我觉得他本人就很内敛，而且呢越来越有味道哈。那这首歌很妙，它不是那种苦情歌，反倒是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焦麦琪的感觉一出来就有点清澈的带点颗粒感的质地，就很像老朋友和你慢慢絮叨的一种感觉哈。北京时间1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们在打招呼哈。那这会儿省会郑州路上好走不好走呢？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来帮助更多的车友顺利出行。那最近呢，我就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啊大家都在推荐的电影啊，上周末的时候才去看，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说实话，买票的时候真的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周围的人推荐的太多了，就想着哎周末找个由头在这个影厅里放空两个小时，是吧？本来呢就是貌美如花的进去，哭成核桃眼出来，就感觉从开头到结尾就是控制不住眼泪就往下掉，拦都拦不住哈。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呢就像特别温和但非常持久的风，最近刮过了华语的电影圈哈，没有铺天盖地的这个路演，也没有热搜霸屏的营销，特别是主演大多数都是第一次面对镜头的素人，但是就是靠这个观众朋友们一张电影票一张电影票的投出来的啊。目前呢就截止到今天，好像这个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啊，真的是太恭喜了。豆瓣评分呢开局9.0啊，现在呢一路稳定到9.1，很多朋友都说这部电影绝

就是一匹黑马，没有流量明星，全篇讲潮汕话，而且呢是小成本制作，但是就凭借一个字情，一路逆袭，单日票房从百万突破到破亿，这是更是斩获了周票房的冠军啊！有多少好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联系联系啊，说一说。其实这个影片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潮汕阿嬷叶淑柔新婚不久呢，她的丈夫叫郑木生就远赴南洋去谋生，万里相隔，就靠一批一批的侨批来维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侨批呢？简单来说就是旧时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信款合一的家书和汇款凭证，可能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它不只是钱，更是一种期盼，是你在外面稳稳当当，我就在家里等你的那种承诺。后来的故事发展呢，我就 不太多剧透了啊，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讨厌剧透。这部电影最让我感觉到鸡皮疙瘩的就是克制的感觉，因为现在的电影就太怕就是我们观众朋友看不懂了，硬塞笑料，硬逼着我们去哭，硬把情绪往前推哈。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就反着来，就像一锅老火炖的汤，火候不到绝不掀盖儿。就很多细节，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编剧的话，我可能会这样编，但是这部电影完全就打破了坏编剧的节奏。就是我们看的电影太多了，有时候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往下接着想，但是这部电影呢往往就出人意料，一句一句的都是非常寻常的话，就把整部电影的底色给衬托出来了。整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情义二字，但是就是这个情义让你觉得很催泪，很真实，很感动。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就是你最近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部电影，让你念念不忘，让你就是闻之流泪，看之感伤？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哈，最近让你非常受感动的一部电影是什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有时候啊，我觉得电影更像是一面镜子哈，也是一座桥，映出了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链接的就是可能因为忙碌，因为距离，渐渐疏远的一些情感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让你非常受感动的一部电影名字，你还记得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给生活开箱。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问到大家最近有什么感人的电影，就是你印象深刻的一部电影，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推荐推荐哈。刚才给朋友们推荐了我就是看完之后真哭成核桃眼儿的一部电影，最近啊正在上映的《给阿妈的情书》哈。其实刚开始我真的和很多朋友一样，就一看这个电影的名字啊，一点想看的念头都没有，片名太普通了，就和同期的什么电影相比真的没有吸引力，然后演员表呢没有一个能叫得上名字的，而且很小众，说的是潮汕话，可能会听不懂哈、啊、就是直接劝退。但是就是因为看豆瓣评分太高了，所以呢就走进电影院认认真真的看完，果然很好看。我觉得就是喧闹时代的一种清流哈，就是现在可能就是这个时代呢，你会觉得节奏很快，这部电影当中的处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朴素的温情，情侣之间的单纯，夫妻之间的责任，同胞之间的互助，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狗血剧情。整部电影讲的就是情义二字，真的就做到了小制作小叙事，但是价值观非常的宏大和温暖，很值得一看啊。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你最近看了什么感人的电影，或者是你之前看过的哪部电影让人潸然泪下哈、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双鱼座的猫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呢说李好你幻音啊，看的时候特别的感人。对，这部电影当年上映的时候也是现象级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底色不是穿越，对吧？虽然讲的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它的底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普世遗憾，是吧？就是贾玲呢，以为穿越回去能够帮助妈妈避开不幸的婚姻，然后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她拼命的撮合，以为妈妈能过上好日子。可是真相揭开的时候，母亲所期望的就是你健康快乐就行。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啊，这部电影。我觉得好的电影真的不是用来刀你的，不是用刀来割你的肉，而是用线来缝你的心啊！所以呢，今天咱就借这根线，好好的聊一聊生活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记的一些好的电影名字啊！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我觉得好电影、感人的电影不一定是爱情片，亲情的、友情的都有哈。那说到爱情啊、这个明天不是520吗？我发现我们这个 UP 商城总会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提醒到我们，生活别忘了仪式感。明天520，很多朋友说要给自己的爱人送一份礼物。其实我觉得送礼物啊，送的是懂你的那个心啊，咱千万别砸钱。比如说挑一款好用经典的护肤品，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稳当和实在的选择。

那今天阿布商城给您推荐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的大容量，您就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只售今天一天，卖完直接下架，而且是郑州仓现货秒发，现在下单明天送礼，完全不耽误哈。这瓶精华的核心成分呢，升级的二裂酵母，主打的就是修护屏障，然后让咱的基底呢更加的强韧，换季的时候皮肤不是特别容易敏感干红泛黄和暗沉吗？用它就刚刚好，质地好吸收，不挑肤质，不挑年龄，20岁的朋友用它来维稳，30岁的用它来抗初老，40岁的时候可以用来紧致，而且男女都适用。睡前咱涂上一层，第二天醒来你会发现脸上是水嫩软滑，干燥啊紧绷啊暗沉感都会退下去不少。平时呢这一款精华的售价是1980，因为是好的品质嘛，所以价格真的不含糊哈。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520特惠，直接给朋友2.7折，53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给您定制的帆布包，还有这个专柜的礼袋，都是来自雅诗兰黛品牌的哈。539元到手正装，再加上给您送的这个帆布包和专柜的礼袋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当然很多好朋友说我们家已经有这一款了，其实您可以去看看 UP 商城的其他特别实用的款式，比如说这个尼罗河的香水，这个香水的味道非常适合夏天和春天哈，而且呢买这个香水还给您送 Gucci 的口红小样啊，这个香水价格加这个口红总共才299元，真的很划算。还有周大生爆款的银饰也是229元，这个也是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款式，戴到锁骨之间会体现人特别温柔的这个氛围感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回秒杀两个字，以上我介绍的您都可以看到。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最近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

这是来自万妮达的声音，说爱你是他重新演绎的这首歌哈。94年的万妮达是中国新歌声舞台上出道的一位歌手，他身上有一股劲儿啊，就是一个特别较真儿的劲儿哈。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音乐就是他的精神世界，是不是非常认真的一位歌手哈，来自万妮达。北京时间1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最近呢，看到很多好朋友啊，就是都在吃榴莲。我估计这个榴莲最近这个价格应该是降低了。哎，一搜新闻，确实是。今年呢，这个泰国的金枕大榴莲是大丰收，产量比去年足足多了20-30%。这果子一多，价格肯定是要走低的。现在呢，普遍比之前便宜了10%-20%。朋友们，更让人期待的就是云南的供应链协会的负责人说了，等到5月底泰国这个雨季一过，榴莲呢还会扎堆的熟透，集中上市，到时候产量再一冲，可能市场上说不定真的会实现30块钱一公斤的惊喜榴莲价哈。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自己家门口的这个水果店啊，看看这个榴莲是不是已经开始减价了啊，开始降价了啊。确实这榴莲一降价是很多爱吃榴莲朋友们的小确幸啊。说到这个降价啊，说到这个实惠，很多好朋友说我经常听你们节目推荐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没有活动啊？这个520的万能通有没有活动？好朋友们，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您会看到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哈，有这个代金券，还有这个幸运的朋友昨天就谁啊，就抽中了这个万能通的单瓶换新装，还有朋友抽到了这个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非常可爱精致的礼品，反正很没有空奖吧，您就试试看自个儿的手气哈。如果直接抽中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咱也省得买了。很多好朋友呢，最近就发现一到这个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就感觉不凉快，是不是动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劲了，有时候呢会觉得车还一抖一抖的啊，这可能都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把咱的进气阀、燃烧室还有喷油嘴都糊上了，所以呢这个车的燃烧效率不高，动力就会下降，油耗还会高走。我上一次听咱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就反馈说，用了咱万能通之后呢，就故障之前出现的这个故障灯自个儿灭了。还有朋友说哈，用完咱万能通之后呢，现在一把就着，油门特别跟脚。还有朋友说油耗从2位数降到了个位数，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去看一看，有大家伙的真实评价啊，您看看朋友们用了之后是怎么说的，给自己的选择来做一下参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看看今天这个好朋友们的手气如何哈，记得去抽一波奖。是吧，看看能不能抽到这个单瓶装，或者是抽到咱的这个节目的周边礼品。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来互动互动，说一说哈，就电影您肯定是没少看，有哪一部电影看完之后让您念念不忘，潸然泪下？

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刚才看到潮汐这位朋友的分享，他说是之前看过《奇迹笨小孩》，很感动。哎，这部电影说实话我还没看过哈，具体讲什么故事我待会儿搜一搜，应该也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对吧？还有朋友说，林深啊，他推荐的是忠犬八公的故事，这部电影我看过，而且呢不只是一刷，刷了好几次，就讲的很简单，没有复杂的剧情。一只狗呢，因为主人去世，在车站等了主人9年的故事啊，就每一次看都要哭崩，特别是养过宠物的朋友，最能懂里面的哭点了。你想9年的等待，真的就是对忠诚最无解的一个注解了，就是看完之后真的很想摸摸自己家里的毛孩子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感人之深的一部电影。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有一个话题要和好朋友们来说一说，有哪一部电影你看完之后忍不住落泪，哪一部电影呢就是碰到了你的软肋，哪一个情节让你就是擦过眼角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是的，优秀啊，这位朋友说马戏之王，他说这是励志的舞剧电影，电影当中的歌曲很好听，幕后是由主演们自己录的主题曲，非常的振奋人心啊，这是一部好电影。他说另外有一部电影很感人，非常的治愈，放牛班的故事。是的哈，这部电影是被评为什么豆瓣评分前100名，必须人生当中必看的其中一部电影之一哈。还有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叫做刘公子还需上进，他说岁月神偷，这部电影非常的感人啊！这部电影我也看过，是罗启瑞导演的一部作品，非常的细腻，就讲的是一家四口的故事，就挤在一个老房子当中，后来哥哥得了重病啊，家里倾家荡产的去救助，最后还没留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最让我流眼泪的也是结尾，就是弟弟把哥哥留下来的很多东西一样一样的摆好啊，就是真正的明白了什么叫做岁月神偷，偷走的不是东西，是那些你以为会永远陪伴你的人。我这一部电影也是非常的感人哈，你会发现好电影真的是这样的，它不会去挠你的这个哭点，你不会去用情绪啊，用音乐去渲染，它就是潜移默化当中，你没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阿堪，是叫阿堪啊，说赵薇黄渤演的《亲爱的》，情绪啊，用音乐去渲染，它就是潜移默化当中，你没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阿堪，是叫阿堪啊，说赵薇黄渤演的《亲爱的》，这个电影我也看过，就是找孩子的一个电影哈，就找到绝望，是吧？就是这个电影真的是有孩子的。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那重心呢基本上都位移到家人身上了，就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孩子的健康。特别是3到18岁也是青少年发育成长的黄金时期，有的宝宝呢动不动容易感冒，抵抗力比较弱，长个儿比较慢，家长就比较着急。这个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有一种营养元素是国家近年来批准的新型营养元素哈，叫做氨基丁酸。这几年呢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家长朋友们多多注意哈。咱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现在联合专业的研发团队，给孩子们推出了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好吸收，没有负担，口感是酸酸甜甜草莓味儿，就平时不太爱喝营养品的小朋友一口下去也会爱上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成长，发送成长两个字，这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就可以看到了啊！您可以打开链接看一看，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科学的成长助力给孩子安排上，是不是？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回复电影啊，就可能在聊一些电影。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同时会收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我放上去的一个视频对比。之前呢是吧，有一部电影叫做《甜蜜蜜》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张曼玉和黎明主演的一部电影哈，里面有一个片段非常火。就是张曼玉就是哭戏的那个片段非常的火，现在呢就和 AI 的这个戏剪到了一块儿，您可以从视觉上看一看，两者之间的差距大不大，因为现在很多 AI 短剧非常的盛行，大家就觉得啊，这个电影有必要再找真人拍吗？直接 AI 不就行了吗？ AI 这个演员颜值又高，这个演技也不差啊，朋友们也可以直观的感受感受哈，就聊一聊，您看看这个现在的 AI 能不能替代真人演员，咱也不设立场哈，就您凭自己的眼睛和心，您自己判断判断，就通过这一段同样的剧情，同样的演法，这个几十秒的演绎，您觉得 AI 现在能否代替真人的演绎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魏哲鸣啊，瞄准你的心啊，应该是去年刚刚上线的一首歌，是不是？那可能很多朋友提到这位歌手呢，想到的还是他在剧中的一些表演啊，也是一位从主持人跨界到演员，然后又跨界到歌手。90年出生的他还真的挺忙的哈。那粉丝都说他身上有一种真诚又带点苏感的少年气。这个长得很帅，怎么说都对啊。北京时间1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哈，问问就是哪一部电影一看到您就会潸然泪下。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叫做小柚子，他说绿皮书。这部电影确实很好看，就是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啊，就是一辆车一路南下，从刚开始的偏见互相看不顺眼，到最后的互相惦记，就成年人之间的友谊嘛，是吧？可能就始于一场不打不相交，或者是说走就走的同行，是吧？就好电影主打的就是一个真诚，它不一定呢就是会让你就是他抱头痛哭，往往就一些情节会让你产生共鸣，那就会让人忍不住落泪哈，就戳中了你内心的某一个软肋，某一个点，对不对？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问，现在家装节的活动还有没有？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现在的活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因为现在是装修的旺季，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有一些装修的烦恼，担心踩坑，担心这个加价，担心售后没人管。为了解决大家在装修方面的顾虑，我们也挑选了万千家庭好评不断的这个华普装饰，共同打造了品质家装节，主打的就是让朋友们能够安心的装修房子。第一呢，就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第二呢，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这样的话呢，能够按时交房。还有最重要的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咱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直接拿钱赔付给各位，绝对不扯皮。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不仅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详情，还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眼见为实啊，看了之后咱就放心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上您直接回复三个汉字家装节，还能够添加上咱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全程一对一的，就是半夜也可以哈，给您进行答疑解惑都没问题。很多好朋友说，我是刚刚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是在这儿回复吗？没错啊，朋友们，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平时和我们唠唠嗑，是不是？而我们呢也会给朋友们推荐一些好玩有趣就是快乐的生活。微信平台上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哈，你加菲猫也说，你夏云娜，你刚才说这个张曼玉的这一段封神的视频 AI 真的没法比呀、这一段确实张曼玉的演技非常的精湛啊。他说让他非常感动的还有一幕，就是刘若英演的天下无贼和这个王宝强啊的那一幕，最后刘若英吃烤鸭的那一段真的是太棒了，演的太让人感动了。还有阿郎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啊。他说这几段哭戏啊都是堪称封神。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的留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梅子酒推荐的是一部电影小鞋子啊，这部电影我恰好也看过，就是兄妹俩的一个事儿，就是哥哥丢了，好像弄丢了妹妹的鞋，就两个人轮流穿一双鞋去上学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是奔跑的童年呐，没有任何眼泪的特写，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酸酸的。还有一位朋友小王，
啊，小王他推荐的一部老电影哈、啊，我刚才搜了一下，这部电影是1999年的电影，叫做《星语心愿》，是这部电影吧？是这样啊，张柏芝的。我要控制我自己。张柏芝当时的这个演唱啊。旋律很优美，而且特别的深情，就好像是主人公在内心倾诉深情哈。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引发联想。哎，这个电影 我有点想不起来剧情了啊。他说这部电影也非常的感动，有时间真的是可以去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的老电影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来自张柏芝，星语心愿。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6: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西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8: 不停止。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叫韶涵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潘朵拉，朋友们、跳跃一下啊，大早上的时候跳跃一下，音乐在跳跃，空气当中水分也在跳跃，因为今天好像我们出门的时候啊，有些地方是在下雨的，但是它很奇怪啊，你看我今天从东面出发，东面没有下，然后走到中州大道的时候开始下，哦，然后到积水路上的时候下得很大，结果等到了咱们单位又没有下，就是它是分区域的，云朵飘在哪儿它就从哪下，
1: 是不是就是雨追着你下、就是你开得快它就下得大，然后你看、你上了高架是不是就下得大，你下了高架它就下得小点，
0: 哎，那我的腿这么短吗？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感觉不到它在下雨了。
1: 哎，不过说起来这场雨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小梁知道啊，昨天周二又到了我们这个夜跑的时间啊，昨天一边跑然后一边淋着小雨，其实感觉还挺爽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对于咱们这种戴眼镜的这个跑友就是不太友好，因为这个雨水打在眼镜上你知道吗，还容易起雾，
0: 起雾，
1: 对对对，就是整个感觉金融岛就是看上去啊云里雾里的，
0: 哦，你昨天晚上在金融岛跑的，
1: 对，昨天在金融岛跑的，然后很少人，昨天跑得挺舒服的，
0: 那你怎么不找我呢？哦，对了，你不能找我，因为你旁边有漂亮的小姐姐，所以你的快乐简直震耳欲聋啊，家人们，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们可是严肃跑者。哎，说到这个眼镜哈，昨天我还专门看了看，因为最近你知道这个的确因为618的原因哈，很多就是想囤的东西晚上到家以后都想巴拉巴拉手机囤一囤，哎，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想囤 A 的时候哈，它会弹出 B 这件东西，让你忍不住也要点进去看一看，
0: 策略，
1: 哎，然后呢就是你看用手机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0: 是，
1: 然后我在想这个每天你看咱们闭眼之前哎看的是手机，一睁眼也要看手机，天天这个电脑也是啊，这个办公桌前对着眼睛，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现在都是超负荷工作，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经常会感觉到眼睛干涩疲劳，然后呢哎就觉得不舒服，想要保护好眼睛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方式，哎，我们昨天也找了找给大家，
0: 是的，第一个方式当然是少看，
1: 是，
0: 对吧，少看啊，就是你在不工作的情况下尽量少用这个电子设备，
1: 对的，
0: 除非是逼不得已啊，当然了如果是确实不得不看或者工作的时间就是特别的长，有一些好习惯咱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1: 是，
0: 包括甚至吃对营养也特别的关键，
1: 对，好习惯有一个习惯我觉得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20/20的一个用眼原则，
0: 哎，
1: 就是每用眼20分钟要远眺20秒，哎，另外工作上呢这个比如说大家差不多对着电脑40-50分钟了，然后也记得抽出10分钟来休息休息看看窗外，这样对于缓解咱们眼部疲劳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想要眼睛舒服啊，咱们也要补足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啊，双黄，
1: 哎，是
0: 这个两种成分呢集中在我们视网膜的黄斑区，它相当于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防护盾，一方面呢能够过滤部分的有害蓝光减少刺激，另外一方面是可以抗氧化的去保护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但是这个双黄素啊人体不能合成，只能靠食物去补充，
1: 哎，于是我们就查了查，什么食物能够补充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哎，我们查到了就是深绿色的蔬菜是叶黄素的大户，比如说菠菜呀、苋菜呀、西兰花啊，甚至韭菜，哎，
0: 哦，就是颜色越深，
1: 是
0: 越深，它其实叶黄素的含量反倒越高，
1: 对对，咱们眼睛相对来讲就更好一些，
0: 所以朋友们这几个菜咱们其实就可以轮转着吃起来了啊，菠菜好吃的，韭菜早上不要吃的，然后西兰花好吃的，
1: 是
0: 苋菜，就是咱们河南人好像会用苋菜去下面条
1: 啊，对
0: 啊，因为它是某种野菜嘛，也算是啊，
1: 对对对，
0: 虽然说味道有点怪怪的，但是为了健康可以接受，
1: 是的，好了，说完了这个怎么样保护眼睛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是的，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能都会出现雨水，我们来集中的看一看啊，那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其中像是许昌、漯河、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啊，都是会有中雨的。那么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北部15-17度，其他县市17-19度。最高气温西北部25-27度，其他县市23-25度。
1: 是的，来看一下全省各地市的情况啊。今天看到天气预报上显示，今天全省基本上都是多云转晴或者多云的天气。 但实际上啊，你看，比如说省会郑州市现在其实部分地区是有小雨落下的，但是天气预报显示的是多云转晴，16到25度。我觉得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的局部的这种小气候，还有这种雨水的这个降下来的这个不规律性啊，
0: 对，
1: 就是导致咱们这两天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怎么讲呢，虽然天气预报我们要看要听，但是实时的这个天气啊，特别是这两天这个我觉得云层相对来讲是比较厚的，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该带上雨伞，带上雨伞，哎，做一个这个预备着，先备着是吧，
0: 对
1: 啊，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吧。今天省会郑州市多云转晴啊，温度16到25度，然后相对来讲今天温度比较低的，比如说新乡市、鹤壁市、信阳市、商丘市最高温度只有23度。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漯河市今天最高温度来到了27度，最低温度是16度，也是多云转晴。整体今天全省的温度相对来讲舒适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湿度，空气湿度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啊。
0: 是的，
1: 到了明天后天这样的天气依然会持续目前看到本周五省会郑州市会有小雨降下，然后到了本周日是今天最高温度来到了27度，最低温度是16度，也是多云转晴。整体今天全省的温度相对来讲舒适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湿度，空气湿度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啊。
0: 是的，
1: 到了明天后天这样的天气依然会持续目前看到本周五省会郑州市会有小雨降下，然后到了本周日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大雨。这个周末是吧，大家如果在周日有什么安排的话，尽量安排。

0: 在意，但是用的时候就想起咱们了。
1: 是。
0: 那有一些关键词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吧，
1: 对，
0: 好不好？比如说随身，咱们的随身 WiFi， 昨天我直播的时候啊，那个咱们直播间，视频直播间信号不好，我说咱们这个信号怎么这么不好？就下面，就我的粉丝在下面说，那你买个随身 WiFi 啊，你发随身啊。
1: 就是开始反向安利了是吧？反向安利。
0: 我说你这记得也太清楚了。大家发一个随身啊，每月28块钱最低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是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用。
1: 对的啊，回复随身就可以了啊。那除了随身这个关键词之外呢，大家现在也可以回复一下成长，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和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啊。就是很多家长在3到18岁这个孩子发育的阶段呢，担心孩子这个抵抗力差或者不长个啊，往往会给孩子补一些钙啊、维生素啊。
0: 是。
1: 但是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那如果大家想要冲我们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成长两个字。我们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一个鱼胶原蛋白肽啊，而且是草莓口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
0: 是的，我们现场的时候也喝了，就是味道还可以啊。我们当时在想成年人喝了会不会长个儿，然后有人说算了你别想了，还真以为自己18岁呢。但是确实我充分说明什么，有这个机会要把握，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的。现在只有3到18岁的孩子喝着才有效啊。
1: 28窜一窜是吧？
0: 那科学家要把我抓去做研究了。
1: 你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草莓口味酸酸甜甜的，想尝一尝知道吗？好好好，这里依然是想长个儿的小唐和 Tony 啊，正在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啊，这是他2007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蓝色土耳其》。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我相信来自杨平安带来这首歌，大早上给朋友们来打打鸡血。
1: 哎，你知道，就是一听到这种行进感的歌，你知道吗？忍不住，特别是在早上，就想穿上跑鞋出去再继续跑一跑。
0: 是啊，相信的力量啊，家人们，我们相信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就能做成。
1: 是。
0: 最近有一位非常相信自己能力的宝妈，来自武汉的这位宝妈，她在网上火了哈。
1: 是。
0: 他们家90平米的客厅愣是变成了一座巨型的养蚕基地。
1: 啊、
0: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养过蚕。基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把蚕宝宝带到教室，老师也不反对，因为你会观察它整个破茧的过程嘛。
1: 是，
0: 但是他们家养了1.2万只蚕，12000只，家人们。
1: 天哪！
0: 每天在家就是沙沙沙的吃桑叶，在那儿干饭，场面壮观又好笑。
1: 先不说别的，你这个沙沙沙，听这样的白噪音，我觉得这家人能够睡个好觉，
0: 很催眠，
1: 是吧？
0: 对，
1: 这个主角啊，其实是武汉的阮女士一家啊，前年。儿子看着这个桑树发芽，哎，桑树上还有蚕宝宝，就是觉得很好奇，然后呢就说咱们家能不能自己也养这个蚕宝宝呀、然后呢，哎，一家三口决定试一下，小试牛刀啊，然后在爸爸的钻研下呢，成功用自己家的蚕茧做出了一把精致的蚕丝扇，
0: 对，
1: 就是蚕丝做的扇子、然后成就感就满满了。
0: 是的，所以到今年养蚕季的时候，这孩子就升级愿望了，说那我们自己做一床蚕丝被吧。
1: 升级了。
0: 对，升级了啊。自己去节俭抽丝，然后去做一床专属的蚕丝被。妈妈说这太折腾了吧、因为做一个扇子可能需要的蚕并不是很多，蚕丝被啊，那得做多少，养多少只啊。
1: 是。
0: 但他爸很支持，说那你试试看吧、这个技术
1: 是
0: 难题，我来搞定。
1: 对，一开始呢他们先去孵化啊去年留存的这些产卵，然后没有动静，只好呢又网购了10000粒的这个产卵啊，那没想到新卵全孵出来了，然后旧卵也跟着破壳了，结果家里一下子多出了12000只蚕宝宝，然后客厅家具全部都挪走了，然后纸箱钢管搭起来了这个4层的这个蚕架啊，密麻麻的蚕宝宝铺满这个托盘，90平米的小家彻底变成了一个蚕房。
0: 对，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最头疼的是这个蚕呢，它每天一睁眼它就要吃饭的。
1: 对呀、
0: 它不论白天晚上它就要吃饭，尤其是进入到生长旺期的时候，食量非常的惊人。12000只蚕宝宝一天要吃掉30斤的桑叶，所以夫妻俩每天就早起开车跑遍了郊区花鸟市场，方圆10公里的这个桑树都快把他们包圆了，大包小包的扛回家，而且叶子必须要擦干水分，不能带水的，不然蚕宝宝会生病。所以妈妈就自嘲说，我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摘桑叶擦桑叶的路上累到崩溃，但是看到他们又觉得很快乐啊。
1: 是，就是我觉得方圆10公里的这些桑树也会发出疑惑，最近这是怎么了？
0: 对，快给我薅秃了！
1: 是，求求了，留点叶子吧。然后他们这一家人啊，然后每天喂食、清理这个残渣啊，然后观察生长，成了全家人的日常了。儿子啊也是全程参与，帮忙啊、然后喂这些蚕宝宝啊，然后记录变化呀，然后亲眼见证这些小小的这个蚁蚕一天天变成白白胖胖的大蚕，然后慢慢结出这种饱满的蚕茧，真切体会到了一根这个蚕丝的来之不易。
0: 是的。

0: 好在他们快要熬出头了、啊、现在蚕宝宝陆续接茧了，圆滚滚的蚕茧是堆满了托盘，看上去雪白又可爱。小时候我们如果养过蚕就知道哈，
1: 对，
0: 它确实很漂亮，其实那种很莹润的光泽、啊、但接下来家里的爸爸是要启动终极任务了，
1: 对，
0: 他需要很快速的把这1.2万只蚕的蚕蛹赶紧逐茧剥茧拉丝、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快一点的话，这些茧里边的蛹就要破壳变成扑棱蛾子了。
1: 虽然这个过程有点繁琐啊，当然累也是难免的，但是对这一家人来说，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床被子了啊，更是对于孩子的陪伴哈、啊，就是守护孩子的好奇心，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嗯、
0: 是的，就是没有想到啊，因为现在我们得来东西太容易了，说孩子说想要蚕丝被我们买呗，
1: 对、啊、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反正我自己的直观反应就是蚕丝被那我买，
1: 是
0: 虽然是贵一点啊，但是你省事儿。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不省事儿，哎，这种大家一起去努力的一个过程是最值得纪念的。
1: 对，等于说这家人直接开了一个这个类似啊、嗯、简装版的蚕丝工厂，
0: 可不是呢，
1: 对，1.2万只蚕啊，这个配置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还是非常豪华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是啊、真的是挺羡慕他，为什么、嗯、有这样顶配的童年，
0: 对，顶配的童年，而且这样不扫兴的爸妈、愿意成就孩子这一切的小的愿望啊。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会很有很多家长每天在送孩子上学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啊、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让一些小学生朋友心动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妈妈我也要养蚕，
1: 然后作为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的确哎，不能敷衍孩子的好奇心啊，
0: 是
1: 陪着一起折腾，我觉得这样的亲子时光也是值得拥有的，
0: 是非常珍贵，而且爸爸妈妈你看还学了手艺、
1: 啊、
0: 爸爸现在会抽丝剥茧，
1: 事后他还可以出个攻略甚至出一本书，
0: 是
1: 就叫我家客厅养了1.2万只蚕，对，12000只蚕
0: 和12000只蚕共度的日子
1: 真的可以。所以大家啊，听了这个事儿以后有什么想说的哎，想要发表的感言啊，也可以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语音文字到留言框就可以了啊，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
0: 这位老炮儿，这位朋友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养蚕了啊，变身罗绮者就是养蚕人、哎、自己准备给自己做衣服呢啊，
1: 真的行。
0: 枕星河这位朋友说，给大家提示一下吧，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啊，咱们路过积水坑的时候都慢一点，
1: 是
0: 别溅到行人身上水。刚刚看有一个汽车故意走水坑溅人家一身水，下次这种故意的你司机，你把他车牌号记下来，我们给他曝光了。
1: 曝光，曝光，必须曝光。
0: 嗯，
1: 好，时间到了7:28了。刚刚说到了这快乐一家人啊，
0: 嗯、
1: 接下来这件事我觉得也挺快乐的，
0: 对、啊，
1: 因为很多我们的听友其实这段时间开始陆续的在问，今年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呢？
0: 对，
1: 家人们，从今天就开始了啊。我知道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些年就是得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些听友和孩子的支持啊，今年已经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第10年了，
0: 天哪，
1: 你想想第10年了，那第10年我们必须有一些特别的大礼送给大家。
0: 嗯，
1: 这个大礼是什么呢？就是提前预约我们的特种兵名额啊，有一个福利，就是9.9块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
0: 有，可以可以、嗯。本来我们这个特种兵的活动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很划算的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您在6月1号之前提前付款9.9块，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哪一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呢，这9.9块里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块啊，三重大礼给到您。我们这个福利只有200名，报名是报满直接就停止了，所以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先来抢9.9块的早鸟福利，
1: 对的，
0: 发送特种兵就 OK 了。
1: 是我们这个福利啊，只限200名，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所以说要抓紧时间了、
0: 嗯、
1: 记得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我们9.9块的早鸟福利了，
0: 早享早享受啊。
1: 是，说完了我们这个特种兵的福利，再来说说我们家装节的福利吧。
0: 好嘞，
1: 哎，家装节的福利我们是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
0: 啊、是的，华普装饰呢获得了很多业主的好口碑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继续让华普装饰以及咱们的记者为咱们的业主 的权益保驾护航。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报名。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呢也会监督施工过程，还会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所以发送家装节就可以省心省钱的来装房子啦。
1: 是，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哎，今天早上上班路上我的日推啊就推了一首梅梅的歌，你看巧不巧。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啊，小唐前两天给大家排的就已经安排上了啊，也是来自梅梅的歌，这是她2017年专辑当中的一首
0: Shake It Off。

0: 不管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爱不留来自江信哲，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呢，最后这一段结尾的小提琴是他自己来演奏的，也非常有氛围感。
1: 是说到爱不留啊，我不知道小唐，你之前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星期一带去教室的这个零食，能不能留到星期二呢？
0: 那不可能，第二节课都不一定能留到。
1: 哎呀，说到最近啊，这个非常有意思，也很接地气的一个趣味活动啊，就是和零食有关的。这个活动叫做什么？叫做上课偷吃大赛。哎，这是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商场举办的啊，就是可以说全程笑料不断，堪称大型的童年的一个圆梦现场。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
0: 是的，这个活动灵感呢，就源自于大家的学生时代上课偷偷吃零食的共同回忆啊。现场有2000多人报名参加，
1: 嚯！
0: 上到60、70岁的退休的大爷大妈，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有中小学生，包括很多也都是成年人啊，全都是冲着童年的乐趣来的。而且这个商场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就是要赚人气
1: 啊，
0: 所以它全程零报名费，
1: 是
0: 所有费用都由商场承担，诚意直接拉满了。
1: 对，然后我看到这个比赛现场完全模拟的真实的课堂，有讲台、讲桌、黑板，什么都有，还有工作人员扮演严厉的老师。
0: 对，
1: 然后所有的参赛者们坐在这个课桌前啊，每人一份宁波特色泡饭，任务就是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呢，偷偷把这个泡饭吃完，然后下课铃响前吃完，并且用时最短的获胜，要是偷吃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就得罚站30秒，还不能吃东西。累计如果被抓了3次，就直接淘汰了。决赛还增加了一个举报环节。
0: 天哪，
1: 还有举报环节！
0: 举手，老师，我举报他偷吃。
1: 所以说紧张又刺激啊，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0: 参赛的各位呢，可都是老吃家啊，他们更是各显神通，把当年上课偷吃的看家本领都拿起来了。有人是把课本立在桌上，严严实实的挡住自己，这个不就是我们常用的招吗？
1: 这个是有效的，有效的，
0: 有效的。有的会趁着老师转身啊，低头快速的扒拉泡饭。还有人耳听六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动作麻利又隐蔽。
1: 是
0: 泡饭它是有汤的
1: 啊，
0: 但是人家全程不发出一点声响，
1: 不是那种吸溜吸溜的。
0: 对，
1: 静音模式，
0: 静音模式。然后还有人特意会选讲台旁边的左右护法的位置
1: 啊，
0: 传说当中最危险的地方。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就是弥补学生时代没有敢坐在前排的遗憾。
1: 的确是啊，然后最让人意外的是，这个报名的选手里面有很多是中小学生，他们堪称是职业选手
0: 了。那不行
1: 啊，
0: 他跟我们业余选手去比，他们太占优势了。作弊，作弊。
1: 然后这些中小学生一个个动作非常娴熟，反应也超快，全程没有一个人被老师抓到罚站。
0: 哎，
1: 然后反观不少成年选手，反倒频频被抓啊。这个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的比拼，然后一位30多岁的男士凭借超稳的心态，还有娴熟的这个技巧，拿下了冠军，捧走了价值1400元的黄金米粒儿这个大奖啊。亚军和季军也收获了丰厚的礼品，然后所有参与者都吃得非常开心，玩得也很尽兴。
0: 郑州的商场能不能抄一下？我们也想去报名参加一下。我们这一肚子的本领啊，这一身的本事啊，现在没有用武之地。你知道很多东西它真的是偷吃了才会香，
1: 是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是不无论是什么唐僧肉啊，什么那个无花果丝啊，
1: 是
0: 还有是辣条啊，就是其实这种小东西你现在去吃也就是那个味儿，但是在紧张的气氛之下，在别人被注视的过程当中，你偷偷的吃一口，
1: 我们追求的是那种刺激的感觉。
0: 对，追求是那种刺激感啊。小时候上课偷吃怕被老师骂，现在上课偷吃能赢黄金，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的童年遗憾都在宁波的这个商场被补上了。
1: 是我看到还有不少网友说，这个比赛啊应该不让中小学生参赛，
0: 对，
1: 因为这是降维打击。
0: 是
1: 成年选手根本不是对手，全程看这些小朋友们秀操作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我们小的时候那些什么立书本遮挡呀、快速吞咽呀、偷瞄老师啊，这些动作其实真的是刻在好像是会刻在 DNA 里的。
1: 的确是
0: 看完比赛直接能够梦回学生时代哈。
1: 是是是，让我想到就是选这个位置也很重要。
0: 对，
1: 就是当年都是什么后排靠窗永远的王。
0: 但是你偷吃的时候靠后排不是好处，因为老师会经常在后排，在中后排去巡逻
1: 溜达。
0: 对，溜达。反倒是前排我们一般认为是好学生区域，老师不是那个重点关注的区域。
1: 是 是是是。
0: 然后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在课堂上因为特别饿的时候尝试过吃东西、如果有的话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聊一聊哈。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小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带那个随身听到课堂、当然是不知我们不鼓励这种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很忍不住要听一些好听的歌、我就记得那时候会把耳机线哦藏在衣服里衣服的领子里边如果是穿高领的衣服那太有优势了然后从这个衣领里面捞出来轻轻地架在耳朵上、那时候我还是长头发
1: 哦，可以挡住
0: 还可以挡住
1: 就是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哪个特工呢
0: 对完美完美
1: 真的是大家啊关于这个过往在学校里面零食吃过哪些呀、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啊、也都可以啊像小唐说的发送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省钱的事吧好吧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家装福利了啊！是什么福利呢？就是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0: 是的，发送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选起来。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建议大家啊先来抽奖回复888你可以先来抽个奖怎么抽呢就是只要你回复888就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下单购买也会再多我们抽奖的机会
1: 对
0: 我们这个奖品当中啊有我们的万能通的单瓶然后也会有咱们的大额优惠券等等
1: 是是
0: 福利还是很多的
1: 对总之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的特别的福利除了小唐说的啊这个抽奖福利我们不管是单瓶装还有礼盒装价格也非常优惠总之回复888过来就可以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6: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听节目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可以找到托尼跟小唐，发送秒杀可以看到今天在520当天啊，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这款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它是一款自带温柔滤镜的口红。
7: 是的，
6: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纪梵希这个品牌啊，它是颜值跟品质双在线的。那这款口红呢，品牌高定的粉丝绒的外壳精致好看，拿在手里啊，就像是一个自带格调的一个小礼物了。它是非常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呢是温柔的豆沙色，素颜涂都没有问题，轻松的提亮这个我们的气色，有种非常活力明媚的感觉，
7: 是
6: 的，港风美女啊，很活力。日常通勤呢，出门逛街都适配，但厚涂就不一样了。它是低饱和的玫瑰色，又温柔又显气质啊，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约会的时候去用，氛围感也非常的在线。重点是，不管是薄涂还是厚涂，它这个颜色涂上都特别显白，所以黄皮、黑皮、橄榄皮都行。
7: 哎，你一说这个港风美女，你让我第一眼就是脑子里第一下闪出来是谁吗？
6: 谁？
7: 邱淑贞。
6: 哦呦，
7: 是吧？
6: 对对对，你说感觉邱淑贞、温碧霞、
7: 对对对
6: 李嘉欣，就是这种类型的美女涂她这个就特别好看。
7: 是，而且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啊，毕竟是520了，是吧？
6: 对，
7: 我们原价啊，这样一支 N27 的口红呢，日常售价是360元，但是今天我们的福利价给到各位啊。给大家打了一个52折，只要188，帮你省了172块钱，而且还配有专柜礼袋啊，并且是现货速发，升级为同城啊，郑州同城快递，早下单早收货，不用凑单，先买新先得啊。而且如果大家这个发送我们的秒杀过来以后，除了可以冲我们纪梵希的这款口红，还可以看到我们商城里面还有像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对吧？然后另外还有海蓝之谜的这个相关的产品，还有周大生的这些项链啊等等啊，非常多的化妆品啊，还有这些饰品，全部我们今天都升级为了郑州同城发货。想要看一看，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6: 同城发货就是一个好处啊，现在在我们早高峰来去下单的话，今天下午可能就让大家来收到货了啊，所以就不耽误特别的日子来给朋友们送出特别的惊喜。我们虽然说520是就是造出来的一个节，但是咱们中国人就讲究一个好彩头，不然咱们也不会逢人就说恭喜发财，对吧？
7: 对，也不会今天大家都排队去领这个结婚证，是吧？
6: 是是是，520寓意我爱你，那就让我们的爱意变得更具体一些。
7: 是的、
6: 今天只要花188，纪梵希的口红就能够带回家，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那这个礼物送得好啊，说不定今天你的爱情它就能落地了啊！你想表白的人他一下就能成功了。
7: 是，
6: 同样的，送给媳妇儿送得好，你这后半年的日子他也就好过了啊，朋友们。
7: 这送的是礼物吗？这是送的一份安心呢。
6: 对，这是个保险，爱情保险。
7: 总之啊，大家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纪梵希的这个粉丝绒口红。另外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周华健
6: 与人。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大家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上涨，北上广深新房二手房均上涨，上海涨幅领跑，楼市温和回暖。
1: 国家反诈 APP 新增 AI 鉴定，可识别 AI 生成的虚假图文视频，精准打击新型诈骗，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以后乘坐京张高铁可以带自行车了，十九号起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每辆车票价88元，需拆前轮进行包装，12306可以预约，骑行出游更加方便。
1: 内地音频行业最大并购落地，腾讯音乐186亿收购喜马拉雅，会员与内容生态或将打通。
0: 商务部推动110000座加油站转型消费综合体，叠加新能源与零售服务，打造便民消费新场景。
1: 原价3000元的 Swatch 联名 AP 手表炒至1万元，二级市场溢价严重，监管提示理性消费，防范风险。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国内新能源车渗透率达到45.2%，零售环比增加27%，市场持续回暖。
1: 小米预期 GT 版将于5月21日上市，定位高性能 GT 车型，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
0: 五月天向广西柳州捐款100万元急难救助金，用于安置与物资采购。
1: 陈粒郑州演唱会获批，这也是这位人气独立民谣歌手的巡演首次来到郑州。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